0: 上。
1: 计划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三重出口前500公尺，先前占用中内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就是往北五堵出口，先前在五堵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西22.1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5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台61线南下131.5公里，过房里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塞车塞三十几年啊，上爱行一挂老伙啊，行伫个路的，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规组就
1: 去。啊，我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啊我喇叭又搁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哦，真正是规组害
2: 了。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5: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4: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6: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

0: 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1: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那么八点过后，有些施工的路段呢、地点呢，要跟朋友们这边哈先说明一下了哈。所以经过这些的施工路段，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遵守现场的交管措施哦。台十一线双向四公里的地方，志航路段这边的边波灾害修复工程，现在目前呢，好，从八点开始呢是管制的，一直到下午五点钟，双向管制通行。那第一个开放时间10点到10点10分，那目前大家请走替代道路啊、替代道路呢就是台十一线啊，走马航空大道，再回到台十一线。台十一线的海岸线的部分，新兰渔港在148公里的配电管路工程，好，那目前这边好 OK 的，好，这边目前是蛮顺畅的了，好，已经完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到的是在都兰地区，好，都兰地区的台十一线146公里边波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单线双向通行。在纵谷线的部分的长期施工点呢，就是在池上大桥，哇，这真的是到明年哦，因为工程蛮浩大的哈，因为你看要建整个一个新桥。好，那么请大家走北上线呢，北上线呢已经完成了哈，提供双向行驶。好，接下来呢就是池上到鹿野哈，还有就是在台二十甲的0公里到4公里，好，台段到池上这边路面跑步作业。好，这边从今天开始呢，今天开始，然后一直要到7月28号为止哦，哈，那这边是才半半施工，哈，半半施工，也就是半边施工，那另外一半边呢就提供哈这个轮流放行哦，哈。南回公路的部分在大鸟路段413公里，这边的施工北上外侧然后内侧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的边波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台阳实线南横公路五六日一间礼拜一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都是开放的，那么请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但是下午两点前进入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下午五点前离开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向阳这边在15公里的施工哦，这边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30到10:30、哦、第一个开放时间。另外呢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哦、还有碧山隧道乌路出口这边的施工呢双向管制通行9:50到10:10呢、哦、是第一个开放的时间。好的，以上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哦、做一个参考，如果说有任何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非常欢迎好朋友们跟我们这边通报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呵呵呵。好，那朋友们好，一样的，我们开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哈。最后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哈。哎，大当混带明年不怕大家好，到十点钟好，这个是滨崎步所唱的一个日语歌曲，好，追随着 Stamp You。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哎呀，今天呢看到了这篇这句话，看到这篇文章呢就觉得说真的我生活当中呢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体会。我们他就说啊，人啊，这个嘴巴呢是最好的风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出去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帮我们呢营造好的一个风水哦。怎么说呢？他说啊，当你自己开始去给人家赞美或正向的回馈的时候呢，

你才会很奇妙的去看到世界其实早就有很多的人事物也一样在给我们那朵微笑的。他说有篇文章啊，他说有一天呢、啊，哈，这个作者说他早上呢打开门发现车子不见了哈，那没有说电影里那种很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发现了，然后接下来生活节奏呢就被打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有些工，比如说你本来是要靠着开车要出门的人，现在没有车了，对不对？很多的事情呢，哇，就想办法去解决了。然后当然第一个时间呢是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啦，哈，就是上网申请理赔啊。然后呢这个客服的哈这个女士呢，哈，她就先按照流程确认名字，好，核对完了之后呢，哎，这个客服的女生呢就问了一下说，哎，请问女士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通常让我很一般的客服都是走流程而已，哈，那她多问我一句呢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就跟她解释说啊，这个是一个古代美女的名字。然后客服呢听完就说，哎呀，好美的名字啊，今天真的学到新东西了哈。那一瞬间呢，我突然觉得这个客服很亲切哈，然后觉得他很可爱啊，所以本来是很制式的流程变得很有人情味了哈。然后呢听起来呢后来我跟他说啊，我有两个孩子哈，然后也是因为呢工作的关系需要开车啦哈，车子被偷了真的是超级不方便的啊。然后这个电话结束之后呢，我也是哈，结束之前呢也是赞美他，他非常的开心。后来呢哈，他就是马上呢事后呢很快速的哈就接到后续的处理了，因为他很快速打给理赔部门，十分钟之后呢他就这个作者就收到了一位哈同事的电话，就很快帮他算出了理赔的金额了哈。

其实生活当中人跟人的相处里面，其实能量的流动是很微妙的。我为什么说看到这个呢，心有戚戚焉呢，很有同感呢，也就是刚好呢就发生在这个礼拜天的事情哦，昨天的事情。因为昨天呢就是带着这个老人家出门，然后要就是去这个路上加油。那这个时候呢就遇到了我常常呢会在假日啊去加油的时候遇到的一位加油站的这个加油就是服务的员工。这个是因为类似应该是有四十几岁了啦哈。那他应该是就是比较属于这个中年就业，不过呢他的服务很有热忱哦，就是都会很主动的打招呼，嗨，这边你好，哎，又看到你了。然后你知道这句话呢对我们来说就觉得好像呢他很记得你哦，好像就是你有被记得，然后是老朋友的那种打招呼的感觉，你就觉得很亲切，对不对？相对的呢我也会很开心说，哎，对呀，哎呀，你是假日值班哦，哎呀，我也很开心看到你耶。然后呢就开始了哈，比如加油的流程啦，接下来呢你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再洗个车吧。然后呢他们不是有那个在卖咖啡吗？好，然后就说那他说，那你今天有要喝咖啡吗？我就说好啊好啊，那就来一杯吧。你知道吗？在等候洗车的时候呢喝个咖啡的感觉蛮好的哈。然后他就会说，哎呀，你的点数可以换取东西，那您要不要顺便换呢？然后我就说可以换什么，他就拿了这个两串不同的这个卫生纸两串，然后就说这两个不同哦，但是都可以换，然后就开始选了你知道吗？可是我心里面想到的是很感动，也就是说呢，第一他有帮我们注意到了我们的点数已经可以换了换赠品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哎，可以换什么，然后他不是说用说的，他是在拿的两种不同的卫生纸让你选，这是一个贴心哦。他会觉得说他的服务很到家哦，比如说让你选，我就觉得，哎，对，我要这个的，我要这个图案的。你就觉得很开心，为什么？你不是那个被安排好然后就说，哎呀，你就换这个，不是，而是你可以选择，然后在选择过程当中你很开心，说他有关心你，对不对？然后他是让你来选择的

所以我就是很开心说、哎、谢谢你，真的好贴心哦，都替我们想到了哈，让我选择了我喜欢的。然后他也很开心啊，因为他的举动哈，他的这个为客户多着想的这个动作呢，有被看到，然后呢也被称赞了啊，彼此，然后我们就是很开心的这个时光，他很开心的在工作当中有人呢哈跟他聊，在工作当中呢哈这个有服务的客户呢哈称赞了他，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是啊，在加油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像是一个老朋友这样说，嘿，你来了，哎，是啊是啊，很高兴看到你啊，有没有？对。然后呢，我就跟在车上的这个，刚好在车上跟爸爸聊天，因为在进那个车，应该说什么洗车棚去洗车的时候，然后我就说，爸爸，你看哦，你看我们久久才来一次，对不对？哈，没有常常来，可是因为都是刚好碰到他，都是在假日值班，哈，那我们就是多一份的跟他打招呼，说，哎，你好，哎，你又在假日看到你了，很高兴看到你。久了呢，哎，他就会觉得跟我们呢就像是很亲切的哈，他也很放心的，可以敞开心的跟我们聊一下哦。然后呢，他就会多一份的祝福注意哈，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是属于他们可以给的这种福利措施啦？哈，哎，是不是点数到了，可以帮我多帮我们注意一下啊？可以兑换。所以呢，爸爸说，哎，对啊，电话爱喝狼。好了，也是想让爸爸哈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生活中招哈，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哈，我们走出去给碰到的哈一些很好的人呐哈。所以其实呢，福音的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一个朋友分享的这个哈，就是说，其实最好的风水呢，就是我们的嘴巴啦哈，也就是说呢，说出去的话。它其实呢，就像是你在营造你周遭的这个风水一样哦。

好，所以朋友们，我们有时候啦，当我们呢和和善善的哈，开开心心的哈，或是呢很感谢别人的服务的时候，是你真心的感谢别人的服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出去的话就是有能量的，是一种交流的，彼此之间虽然呢没有多说，但是都可以感受到那份诚意跟谢意。所以诚心的感谢，真正的发现别人对你的服务跟对你的好，这是很重要的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最靠近台湾，造成部分航班异动。中华航空表示，今天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合计有六个班机取消，而长荣航空也在官网公告，今天台北、桃园往返冲绳一共有四个班机取消。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明天凌晨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一是

0: 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1: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0: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但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的抢购心理，在社群平台上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请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以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房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依赖。记者尤如纯报道。
4: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成说：“
5: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护的图谱。那这张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把它去黑杰克的把它去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4: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锦。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现场的歌曲《宇宙人》，那你呢？

高档老康本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十点三，平顶节目早安台东。关于着老康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来一挂爱注意的路段，好，明年即卖来讲，好，你在。

好，管理的老公保婚，好，来看看买了哦。我们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就是咱中央市场，好，现在已经出来买菜人较侪啊。好，我们开车经过的周边道路一定要注意现场的交管措施哈。也就是说呢，现在有红绿灯，但是呢，还是开在路行驶的路上呢，要注意哈，这些采买行人他们过马路哈，好，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了哈。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在市区道路部分哦，四维路一段跟巷弄之间，这边有自来水的哈汰换管线工程，那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一直要到持续到6月18号哦。那这边呢，哦，这个影响的区域呢是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哦。那请用户呢，大家都是一样储水备用。

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在台十一乙线的部分志航路段这边的施工，10点到10点10分才会开放哦，请大家都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到台十一乙线。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在都兰这边的施工，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

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的304到338公里池上到鹿野，以及台20甲线0公里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这边的路面跑步作业半半施工。好，今天开始。好，半半施工就是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可以提供单线双向通行。另外是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413公里的施工，好，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大溪路段40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可以从台东端哦到高雄端，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有开放，但是请大家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离开哈。好，台二十线的向阳路段的这边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到9点半到10点半哦。其他在台二十线的施工路段呢，就是 B3 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 B3 隧道到乌路出口这边，现在目前都是管制通行，要到9点50才开放。以上的路况提醒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那就好像够提醒一下。来，我们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起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好行车顺遂平安。安排欣赏歌曲，这是江蕙所演唱的《爱我三分钟》。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云朗观光集团总经理盛智仁。疫情缓解后，带动国人旅游热潮。如果你正规划出国旅游，或透过网站订购国内饭店住宿券，要小心，诈骗集团也看准时机，假冒国内各大饭店或旅游观光业者，以分期付款设定错误的话术诈骗民众。如果接获类似来电，切勿依照指示操作汇款，以免受骗。有疑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做值得的事是云朗的坚持，找回互信祥和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

好，来，真的要注意哦，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在暑假的暑假的时候呢，一些的这个观光旅游活动哦，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订阅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啦，哈。好，这是阿令的一直走。

好的，朋友们，好，在这边呢要跟朋友们先说一下，也就是说这个交通的部分呢，在台东现在目前非常的先进，就停车的部分，停路边停车的部分呢，有很多的缴费方式。好，就是说你可以到四大超商呢，输入车号、列印单据，然后零柜缴费。那或者呢，就

0: 是使用台东的这个专长中线专属的那种 TT Push， 对不对哈 ？App 做进行查询跟缴费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有更方便的哦，也就是呢，你旁边如果看到台东市区这边设有智慧停车柱，好停在有这个智慧开单的路段了。就是现场缴费，直接呢就是在上面呢使用悠游卡或是以卡通感应缴费，那也可以呢哈，就是扫描停车格现场灯杆上面的灯杆上面都有这个 QR code， 对不对哈，就可以线上补缴。那我也尝试了一次哈，我真的觉得要跟这个在就是那个 Parking Online， Parking Online 呢它就是一个 app，然后你先下载了这个 app， 然后呢就是你每次呢设定信用卡自动扣缴、啊、就是还可以享有每次的停车费都九折的优惠哦哈。好，那我就想说哎，那就到这个所谓刚刚讲的就是在这个新生路哈、新生路底哈、跟金城路口这边哈、有免下车的服务站哈、免下车的服务站，然后呢我就到这边去询问，结果碰到了非常棒的哈、非常棒的服务员哦，然后呢他就很的一位女生哈、很和善的笑容，他就说来来来，你先下载之后呢，然后我们先到停到旁边一点哈、然后呢他就开始教我一步一步的操作。然后呢我说哇你好细心哦，我还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哈。然后他也告诉我说哈，那您也可以呢哈，知道步骤之后然后回家去做，或者是现在呢教你也都可以，我觉得很棒，所以呢我就现场让他教我操作完成了。好，然后我想说哇，这样真的也服务要花时间来为大家做服务，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呢太阳这么大，我们虽然停在那个停车场旁边，但是呢他是在车外，对不对哈、哦、对于他戴着帽子，然后就是这个防晒做得很好、啊、但是呢就是很用心，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在每一个行业，如果你针对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哈，就是这个部分做服务，真的大家都会感激在心里，就像我呵呵很需要，对不对哈？设定这个，然后他很细心的说明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好，第一是耐心，第二呢就是他是很适合有这种能力教人家的哈，真的，我看想说，哎，你教的很清楚哎。你很适合来教导人家哦这是我说的真心话哦，但是呢也对他来说是他的一个天赋能力哈，他解说的清楚，别人听得清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完成，而且就当场很快速就完成了，对不对？是，所以哦，这是要告诉大家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在外面的停车，包括我们在火车站旁边的停车场的停车也是可以像这样设定好，对不对？你只要在我们这边一旦设定好之后，这边都可以通用，开车进去之后呢好，再开车直接出来，它就会在那个感应杆上面呢感应哈、你几点进来几点出去，然后呢直接在你的信用卡上扣款，不过他们都是会通知啊，你的信用卡扣款一定会通知，对不对？好，很方便很方便，我觉得我们台东哦现在的这种生活除了大自然的拥抱之外呢，哇现在生活的便利性哦越来越好了，对不对？好，都为大家做考量了，不过大家就是知道的人赶快做运用了哦。好啦，在这边真的也要谢谢哈，那位就是在我们青盛路金城路口呢哈，这个服务的哈，这个服务员，谢谢你啊，好哦，所以我们哈这个开车路上呢还是一样哦 ，OK， 我们注意行车安全喽。好，目前8:59:50，准备9点对时，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我是明玲，早安台东。
1: 这个下午早上9点，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2: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3: 大家好，我们是
4: Mint，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东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北上100.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9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有货车故障。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东11.6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内线和外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不晓得为什么呢？我们的音库呢，现在呢，暂时呢，好像反应比较慢，好，现在是不听话。好了 ，OK， 好，欢迎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好，我是敏玲，今天是2026/06/01哦，6月1号，今天星期一，好，一个礼拜的新开始哦。好的，好朋友们，一样的，我们还是叮咛大家，经过一些施工的路段呢，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好这个现场的交管措施。

To sing along with me, but she won't sing this song.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讲给你知。好，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就是在台东现在的路边停车位啦，或者是呢这个停车场的部分，好，就所谓缴费呢，现在之前是一个试用的，就是一个宣传期，试营运期，那现在呢6月1号开始，好，就已经开始正式的要收费咯。

好的，好，就是说台东的智慧路边停车，好，就是6月1号开始上线正式了，好，就是四大超商都可以补单缴费，好，都是全面开通，好，同步呢有这个提供地磁开单，你看到路边停车的旁边不是都有一个小小的好这个淡绿色的好浅绿色的这个小框框，好，这个就是一个感应好地磁开单哦，无纸化开单，好，两种智慧停车服务模式。市中心的部分呢，好，导入无纸化停车服务，停车之后呢，不再提供纸本停车单哦。6月1号开始就不在市区道路部分了，市中心的部分不再提供纸本停车单，民众扫描现场灯杆告示牌上面的 QR code 来查询跟缴费。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就是赶紧急着好要就是去办事情啦，好，那你也可以好就是方便的事

时候，就到四大超商的多媒体机查询停车记录跟补印缴费单。另外我刚刚也说了哈，这个可以透过 Parking On

3301191，台东市路边停车服务专线。啊，或者是呢，您就打台东县的公有路边停车管理中心，也会有这个网址，哈，上面呢都有相关的说明，非常的，现在都是非常的方便的了，哈，所以朋友们，哈，别忘记喽，好好的哈，来运用一下哦。好的，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随时互相的哈，这个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0000-123，好，这个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五位好朋友哈，希望大家哈一样的哈，行车顺遂平安。OK， 爱的天灵灵。好，王心凌所唱的歌曲，时间9:12，金广台东分台 FM 94.3。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

0: 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车过马路 ，and there 条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 there 有快到岔二十过来，时间为了引车诶时间，过马路 and there 是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感谢继续收听精彩广播电台台东分台现场直播站台东，我是敏玲。好，是不是很快去蔡姓娟的

0: 影像是姊妹啊，这是蔡信蔡信娟的收音前挂件哈。大家跟广告朋友哈，刚才聊广告部分，在一个哈这个新的一个路况地点是在成功镇台23线的45公里成功路段这边哈，占用北上车道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那预计呢哈，到6月2号明天会完工。好，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呢哈，大家就是请留意注意一下喽。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入陷阱。被害人阿瓜就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网友之后遭骗上当。
7: 之前就是有玩那个交友软体，然后就是认识了对方嘛，然后跟对方聊了一阵子，那聊一阵子当然就是卸下心防了。然后对方就有提到说，哎，他最近有投这个东西获利很不错，然后就是也没有觉得哎很奇怪这样子，那我就去了解了嘛，然后就跟着对方的网站去操作，然后才发现说，哎，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提领的时候发现说不能提领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说，哎，原来对方是诈骗集团，我被骗了这样子。
6: 网络交友诈骗最常见的就是先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之后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来进行诈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三多路派出所警员刘维德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多路派出所的警员刘维德。像这位阿瓜小姐，她的网络交友是属于典型的就是假交友的诈骗案件了。像我们一般比较常见的交友诈骗的类型啊，有分成购买点数啦，啊，对方会要求你去超商购买点数。另外的话，还有类似就是投资理财的啦，对方会突然就会跟你说啊，最近有那个投资什么东西获利不错，询问你要不要一起。这种的话，你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起疑心啊，会小笔来投资，啊，到最后就觉得获利的确有不错，就会转而到大笔的。通常这种损失都比较惨重，啊，或是到银行临柜汇款给网络网友啦，这种的话都会说类似新闻也有提到过的，就是会给军医啊，或者是有国外战争的有需要一笔钱啊，需要汇给他的这样子。像我们有

0: 我处理到这些类似的假交友的类型中，我们也有跟行员合作过，也有成功阻诈。
1: 而各种诈骗手法很多需要到银行操作，银行行员成了防诈第一线守门员。银行行员张小姐就分享成功阻诈经验。
2: 我们前一阵子呢，遇到客户来行临柜表示要汇款至香港，那经过询问的汇款目的呢，是要投资理容院。那在言谈之间呢，发现此投资是有高报酬率的，而且在我们帮忙核对汇款资料的时，同时也看到这位长辈在赖群上跟友人的亲密称呼与对话，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交友软体衍生出来的爱情诈骗，所以不断的劝说这位北北放弃这个汇款。经过我们多方的努力，到最后北北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遇到了那个诈骗，尤其是爱情诈骗，所以也成功了帮他守住了这20几万。通常遇到这样子的诈骗都是年长的长辈，所以我们要提醒长辈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不要盲目了而掉进了陷阱。
1: 面对花招百出的诈骗手法，要防止掉入诈骗陷阱，务必做到多方查证，提高警觉。
0: 最后呼吁听众朋友冷静思考，谨慎查证，有任何疑虑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才是避免遭诈骗的最佳方法。防诈试诈，全民一起来。
3: 对哦，像这样的假交友投资诈骗的，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来，原住民恰恰第二代马来吟唱队跟董事长乐团合唱的歌曲，9:28，待会儿9:30我们收听警广新闻，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开展，与台积电将在周四举行股东会， AI 题材渴望持续受到关注， AI 概念股领军带动台股上周持续创高，暴行天量。美股29号收红，台股今天开盘后暴涨超过800点，收45000点大关，早盘最高来到45533点。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时间、捐赠资格以及捐赠额度等，以免触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

0: 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诈骗讯息，还出现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等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已经接见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3: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2: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证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尽管记者游传道。
1: 肺纤维化俗称菜瓜布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功能，但仍可以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5: 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好，比如说建筑拆除业或是装潢业，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那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4: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100%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哦。

好，因为我们那现在呢，如果说生活去旅行的话，除了国外哦，我们国内啊也有不少各地方的一些艺术季的活动哦，或者是呢有一些蛮不错的哈的旅游的一些景色啊，都可以安排一下哦。好，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呢，哦，就是在这个福隆这边，好，有2026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的活动哈，在福隆海水浴场这边哦。那从5月29号登场了，然后到10月25号。平常日的话呢，就是8点到晚上7点钟；那假日的话，就是在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7点半开放哦。那这个是要入门票的啦，哈。那今天呢，今年呢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好，结合环球影城旗下的几部经典的电影，哦，哇，这个电影一定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像是所谓的《侏罗纪世界》啊，《小小兵》啊。

好，不好意思哈，因为刚刚哈就是喉咙有点卡住，呵呵，所以哈清了一下哈，所以等大家稍后我一下了。刚刚说到的啊，就是这个芙蓉的哈，就是海水浴场这边哈有芙蓉的沙雕艺术季的活动。那国际沙雕艺术季呢，当然就是很多沙雕的作品啦，对不对？哦，好，今年的这个作品呢，以电影里面的这个主题为主。你看看我们侏罗纪世界，对，恐龙的哈，对不对？好，古代恐龙的，不是古代，是现代，但是呢是以前的恐龙哈。然后透过一些翻译啦，就是讲象说他已经又从这个世界重生了哈。好，另外呢还有小小兵啊，还有史瑞克哈，动画片史瑞克，还有功夫熊猫，哇，真的超过40座了大型沙雕哦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亲子活动一起带去这边这个玩一下哦。好，那每个月呢都有不同的哈这个库下的这个沙雕的派对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你看它是从五月到十月，那每一个月都不同的主题哈。比如说六月是刚刚讲福气龙夏日出动，冰崩觉醒；七月份呢是马卡龙沙滩趴，好，然后八月份呢是浪花双龙会极限水，好，水战黑色下趴，好，夏天 party 的意思。再来九月份是粉色轨迹。好，极点慢旅的自主骑乘的活动哦。好的，好，朋友们呢可以试试搜寻看看，如果说你真的有兴趣哈，我们的这个芙蓉海水浴场的盛大这个国际沙雕艺术季。我们之前呢在五月份了一样的哈，我们有办理在山原这边，对不对？好，很盛大的两天的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沙滩的活动哦，一样的哈，我们也有这个沙雕哦，好，亲子游戏哦。也就是我们说的东浪嘉年华哈，对不对？好了，说到这个沙滩玩沙，很多人呢都很喜欢哈，尤其呢这个叫如果是细沙的话，细沙沙滩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哇，脱光脚走在上面真的是哈蛮享受的，而且呢还可以呢留下这个足印哈，就很像是你电影里面的画面，有没有沙滩上的足印哦？好的，来欣赏的歌曲《沙滩的沙》，芝麻龙眼的《海里来的沙》。

好，说到水上活动呢，哈，就是在这个池上啊，在昨天两天哈，前面两天呢也是有竹筏季的竞速活动，哇，相当的热闹哈，就是米香竹筏季。然后呢，关山警分局这边呢也配合哈这个活动，现场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做宣导哈，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防诈骗的部分啦、治安交通啦等等，真的是辛苦了哈。不过也是让大家了哈，就是在热闹的场合当中呢，哈，一次哈。来学习一些治安的交通观念了哈，还有就是防诈骗等等哦。好的，来朋友们呢，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喽哈，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哈。这边提醒大家，好，也就是呢，在成功后台日三线4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好，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哈这个台东市区的一些管线工程呢，是上海街，好，另外是更生路、中正路、吴中街、中华路二段哈，还有就是杭州街跟开封街口这边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感谢您。好，说到沙的部分呢，还想要什么？哦，对对对，有那种所谓的这个流沙的感觉哈，就是我们说的沙漏啊，也是这样子。计算时间的沙漏，那个沙漏呢，也是有那种流动的感觉，爱的沙漏。

0: 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

0: 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1: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的哈，这边要跟朋友们呢先说一下了哈，有这个刚刚及时的一个路况进来了哈，嘉金林路段在台九线的四一一公里这边呢，台电的设备维护工作哈，占用南下内侧外侧呢哈正常通行，预计今天就可以施工完成哈。好的，哇，节目接近尾声喽哈，非常的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哈，你们今天的收听跟陪伴，待会儿节目时间要交给十点不兰奇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好，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七点钟，米林跟您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

3号南移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低于50，国道3号北上265.3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41.4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5.8公里，阳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片，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海湾。
1: 大家好，我们是
2: Ball 冰球乐团。
1: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3: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4: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时间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要留意天气变化，也要注意防晒哦。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

0: 文豪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到那边
4: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什么垃圾？
3: 连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5: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时间10:20，这首歌曲是 AP 潘宇谦的《碎钻星球》。在纵谷县台九县304到338公里，池上到鹿野跟台20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7月底为止哦。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1公里嘉金林路段，台电设备维护的工作会占用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国道 A1 交通事故共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比例约50%。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恍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3不原则。
2: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购买游戏点数为由，诱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1.8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

0: 成功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陈怡琳报道。
1: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2: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1: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将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与亲子表演活动，要带领民众从玩乐与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新修说：
4: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3: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在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因为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6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56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那霸一带前进，预测未来将逐渐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 146.3 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 148.3 到 148.4 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

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兴隆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只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40，这首歌曲李嫣的《陪我玩》。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听到的歌曲是李米跟涂痕的《那些闪电指向你》。那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有一个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10点到10点10分，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8点钟。在纵谷线台九线304到338公里池上到鹿野跟台二十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7月底为止哦。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1公里嘉金林路段台电设备维护的工作会占用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天笑嘻嘻。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56.9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6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泾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

在平镇二路口匝道从中丰路上来，砂石车翻覆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六十一线北上262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有散落物，经过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是 1.08 分，这是由柯柯、柯敏勋跟吴青峰合作的歌曲，叫做《另一个时空的你》。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0: 骗集团。
1: 就是那时候大概都有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是哈，我是去那个邱查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她。
0: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1: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的胃口，给你5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啊，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0: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有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2: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也是有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有一个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在纵谷县台九线304到338公里，池上到鹿野跟台二十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跑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7月底为止哦。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1公里嘉金林路段，台电设备维护的工作会占用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1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2: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透易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破译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1: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一举查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捷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贩毒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警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捷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0: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1: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米子，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嫌犯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因长期固定姿势，导致于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一点拿不动锅铲，所幸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精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4: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3: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新闻由台东台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

174.8到178.2公里 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也是有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有一个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

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在纵谷县台州县304到338公里，池上到鹿野跟台二十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7月底为止哦。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1公里嘉金林路段，台电设备维护的工作会占用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妈，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2: 都有讲的真重要。

0: 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1: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曾给我脂粉气撒上脸，然后把衣领拉低了，但又拿着

想过没有人烟，唯独有妖怪穿假发搞晚宴。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都好好啊吃，好好啊睡，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1: 中午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7.2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苑里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一样在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322公里，过新市交流道有保利龙乡掉在内线车道。台86线往东5.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块，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

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

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

我心动，却听不见我心动。来，在纵谷县台九线304到338公里，池上到鹿野跟台二十甲线0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之间都有路面刨铺跟标线施工，是会半半施工的，那一直会进行到7月底为止哦。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1公里嘉金林路段，台电设备维护的工作会占用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上任后首次出访友邦，萧副总统6月6号出访帛琉。 AI 概念股利多点火，台股盘中一度大涨近1200点后收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2: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南坎地区发生爆炸，两名救援人员表示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控制当地的反抗军指出，爆炸是矿业炸药意外引爆所致。自2021年军方政变夺权以来，缅甸一直陷入内战，军方与一系列支持民主的游击队及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交战。国内最具势力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一塔安民族解放军目前与缅甸军方处于停火状态，并控制着这个靠近中国边境的村庄。塔安民族解放军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炸药属于该组织的经济部门，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有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郭林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

0: 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1: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它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0: 郭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今天警告美国不可信任，还说除非美方完全保障伊朗权利，否则德黑兰不会同意与华府达成任何协议。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将一项更为强硬的和平提案回传给伊朗，也凸显出双方仍需弥合的分歧。在历经数周充斥着激烈言辞交锋与偶发暴力冲突的紧绷谈判之后，如今草案若有任何的修改，都可能让正式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和摩斯海峡的协议面临进一步延宕。前驻斐济代表陈英莲涉嫌在洛杉矶与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仅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等罪嫌将陈英莲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英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英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是处罚金额最高的记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收红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登场在即的利多点火，全指股及 AI 概念股同步开高走高，不仅突破45000点关卡，盘中甚至涨近1200点，来到45931点，续创新高。目前指数上涨815点，来到4551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除了中东停火延长的期待推升以外，科技大厂戴尔的营运展望远超预期，加上 Anthropic 的最新估值大幅超越 OpenAI， 让资金持续向 AI 基础建设及供应链靠拢。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并续创新高，道琼工业指数首度站稳51000点大关，上涨0.72%，点燃台股六月开盘强势涨幅，一举突破45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今年的五月飙涨了5806点的台股，飙了14.92%的台股，纳斯达克指数也飙了8.36%，短线乖离过大，要拉回修正，结果那买盘超级强劲的，不给修正直接拉上去，所以波段仍然还是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
5: 分析师指出，五月底历经剧烈洗盘后，筹码重新整理，资金积极回流电子全指股与低位接转型股，像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面板等族群。接下来除了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紧追在后，预计形成强烈题材挹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才创史上最大亏损，然而今天公布最新运用情形，四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1兆1047.8亿元，刷新单月最高的收益记录。

0: 此外，劳动部也公布最新减班休息实施人数为3760人，较上期增加441人，主要仍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自行车零组件业者、金属制品制造业者都增加超过100人，较为显著。台湾中油今天举办80周年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向每位中油同仁致谢，并指出将全力支持中油落实提升能源韧性以及积极导入 AI 技术两项重要政策。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号出席台湾中油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指出，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剧烈变动，相较之下，台湾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台湾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
2: 政府不会让中国石油公司孤单，我们一定会跟中国石油公司站在一起，会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不会损及公司的发展，第二个是会确保员工的利益。
1: 总统也表示，因应新时代的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政策。
2: 第一，提升能源韧性，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确保台湾能源稳定供应是中油的首要政务。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
1: 第二项则是积极导入 AI 技术，期盼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公安管理的面向，都能持续导入 AI 技术，朝智慧化、永续化企业发展方向迈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4: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3: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花莲县吉安警分局接连查获2起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依托咪酯烟弹的陈姓及江姓男子，两人的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妨碍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行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向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2颗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6: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2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2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

0: 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1: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开始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的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二号、三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四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呈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刚过了新店出口，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帆布清除完毕。南下在161.5公里大甲路段，目前封闭内线还有重线车道清理砂石当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院里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另外在先前北上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14.2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宜兰县南澳神秘海滩海石洞昨天发生两起受困意外，上午先有25名露营游客因为涨潮受困，中午前全数获救，不料晚上又有一对男女在这里露营遭大浪冲落到海中，其中潘姓女子今天凌晨已经幸运获救，但同行的黄姓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8: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7: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

0: 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3: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2: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骑机车违规遭远警拦查，竟加速逃逸，头份警分局随即搜出他的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命纸烟弹，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巡逻员警日前晚间行经头份市中华路，发现25岁黄姓男子骑机车违停红线并滑手机，员警上前示意受检时，男子竟加速逃逸，员警立即鸣笛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过程中黄姓男子逆向行驶企图脱逃，最后在头份市银河南路向内自摔倒地，准备起身再逃时遭压制逮捕。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5: 那在机车前方置物架内发现依托米子烟弹及加热器，且发现黄姓与警方拉扯过程中将随身包包丢弃路旁的草丛，警方于现场搜索，再查获依托米子烟弹及原料以及安非他命，那经脱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4: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苗栗竹南人，当时正要去探望母亲，因毒驾且携带毒品，心虚拒检逃逸，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另依违反道交条例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牌照。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效果。记者徐君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弃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7: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6: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适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在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万元，机车9万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万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到邮局汇款6000元，称是要付网络贷款所需的保证金，所幸邮局人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关山警分局拆穿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8: 他都是诈骗你的，然后有一种可能说，先汇6000给我，他不会照我的合约给。

0: 或是他的假合约来跟你讨要更多钱这样。
1: 陈姓男子透过脸书广告加入赖贷款专员办理贷款事宜，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新台币6000元作为保证金，要求汇款。男子便前往关山邮局办理临柜汇款，经警方查证，该名理财专员所提供的账户早已列为警示账户，确认为高风险诈骗账户。男子听闻后惊觉，差点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感谢警方及邮局人员及时提醒，成功守住血汗钱。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2: 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心理，以快速核贷、免保人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先支付保证金或手续费，这就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本案非常感谢邮局行员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1: 再次呼吁民众应循正常管道贷款，以确保自身财务安全。民众若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切勿轻易依指示汇款，以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报道。
3: 响应世界滑板日，新北市府将于6月20及21号在市民广场举行新北滑板潮流嘉年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合街头涂鸦、滑板赛事、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体验街头潮流文化。记者刘威报道。
4: 随着滑板运动正式成为奥运竞赛项目，新北市府将于世界滑板日举行滑板潮流嘉年华，期盼滑板运动还有街头潮流的生活态度被更多人看见。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邀请日本职业滑板选手来到新北，透过技术交流、示范演出还有文化互动，促进台湾与国际街头文化交流，且为了让滑板运动成为全民运动，现场除了滑板赛事，也规划街头涂鸦体验、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将滑板运动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紧密结合，让更多人能够藉由体验爱上街头文化。
5: 我们街头也办理涂鸦的体验，还有嘻哈音乐，另外很多多元文化也会在这个地方共同响应。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新北滑板嘉年华。
4: 此外，体育局表示，活动分为一般竞赛还有体验课程，从即日起到6月16号开放报名，民众可以到指定网站完成技术滑板、长板、冲浪滑板的赛事报名，以及各项滑板教学还有街头涂鸦体验场次，额满为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6月将展开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首度携手在地喜剧团体，以漫才表演结合健康卫教。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6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29.4%，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6: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记者徐海伦报道。
8: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9: 这种早发性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我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8: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十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同时造成有两台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0.7 公里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39到140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三角锥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全线车道，清理事故散落物，造成后方从院里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37.4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有一大捆布掉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

0: 高层在管制，限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永色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6月1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 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有没有觉得好像昨天开始哈，这个天气又开始有转变了？虽然说一样是闷热，哈哈哈，但是晚上的时候好像有些许的凉风。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呢，看到这样子满天的云朵，就觉得哦，天气有够的变啊哈。好，没有错，因为今天礼拜一嘛。那上个礼拜在看到这个气象预报的时候，还有周末的时间看到这个气象新闻的时候，好像说今天这是台风呢比较靠近台湾的时候。好，那所以呢，从今天我们在台湾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还有今天我们台东的天气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带大家呢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概况了。好，但是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还是蛮闷热的哈，外出的时候记得。

要做好防晒跟实时的补充水分了。今天早上呢，就是要出门之前遇到了要去冲浪的朋友，没有错哈，热血男儿要去那个成功的那个海滩上面呢，要去冲浪，在回台北之前，哎，赶快抓住这个最后的浪漫。好，那当然呢也是聊到说，哦，好快哦，今年呢这样子上半年哦，六月份已经哦来到了这个上半年度的如果说是以六个月来算的话，六月份已经哦就是上半年开始倒数计时了。我们接下来要迎接下半年度了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很快啊？现在听听好听的歌曲，不管时间的快慢，我们金广交通网永远陪在你的身旁，给你最及时的路况资讯还有生活讯息。

哦，我们觉得时间一样过，然后呢步调照样走，还是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的规划。下午的1:14，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在今天6月1日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好，今天呢因为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包括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6月2日呢，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留意了。好，我觉得像我刚就是出门的时候遇到朋友嘛，他们说要去冲浪，可是就是从一路上啦，东海岸这样子往南下齁的路段，沿海看到那个海岸的那个浪，哇，真的是长浪嘞。好，要提醒大家，真的如果说是要到这个海边游玩的话，我觉得安全的考量啦齁，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海域的活动安全。好，来统整一下呢，今天因为受到了这个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不过水气不如预期，大台北跟基隆北海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午后山区呢还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的云稍微比较多，那高温大约来到了28到30度，其他地区平均温度都是在30到31度，台南、台东则是有局部36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我就是讲吼，台东也又落一两滴啊吼，结果没有呢吼。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吼，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做好防晒了。那来关心一下，目前这个台风的位置呢？强密台风是在距离台湾东方590公里的海面上。那今天呢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天。目前台风的强度是中台下限，那有减弱的趋势，而且呢会慢慢的远离台湾朝日本前进，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大台北跟北海岸是有零星降雨的。礼拜二到礼拜四呢，还会恢复到炎热的天气，高温还会上看到36度。不过礼拜五呢，到礼拜天，因为低压带的影响，全台都有降雨的机会。

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明后两天台风呢这样子往北的方向来行走，那环境也将转为南风到西南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雷阵雨。那明天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礼拜三大台北、宜兰跟其他的山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这个礼拜四呢，水汽会开始慢慢的增多，西南风带来水汽的情形之下，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宜兰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则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好，那温度方面呢，在明天到礼拜四的温度，东北部跟宜兰哦，在高温的部分来到了31到33度。好，那在西部呢，大约是在32到36度，也会恢复比较热的天气形态。礼拜五的天气呢，转为比较不稳定，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南部、台东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其他中部以北、宜花地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后续呢，周末的天气预期呢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南部跟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花莲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好，所以如果看起来呢要下雨的这样子的解渴的感觉，要等到礼拜五还有周末的时候才会比较稳，就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形哦。好，再来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5到31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西南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2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今天闷热当中还是有降雨的可能，那如果户外活动的话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防晒还是要做好，但是还

是要记得哈，这个雨具要带着啦，时时的补充水分啦。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不可能讲完话的过程当中，阳光的亮度跟强度又给我调高了吧？好的，在外面走动或者是活动、运动或者是跑业务的工作的，请记得保护好自己啦。送上这一首歌曲给你，还有给今天的阳光。今天的阳光有温柔，但不多。郭靖 Claire 的作品，这一首歌比较轻快，适合今天礼拜一的心情啦。有温柔。

电视上有再多的灾难 Too much 也不知道怎么办。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高真这一首作品 Happy Feeling， 下午的1:26带大家来关心在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施工地点哦，在市区还是有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作业。好，在四维路一段当中呢，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那会一直呢施工到下午的4点钟。那这一项施工的期程会到6月18号，所以要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周间的时候要把日常生活用水储备起来。目前影响到的施工停水区域包括了在我们的台东市仁爱国小还有四维路一段当中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再来看到呢，市区的管线工程方面呢，在上海街26号的路段，以及上海街跟上海街的14巷巷口，这边有连接管的工程。另外，在更生路254号、到256号当中啊、这边也是有相关的管路连接工程。好，中正路268号到280号，以及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还有中华路2段227巷56弄3号当中，这边都有用户的接管工程。中华路2段丰隆路口到中华路2段138号，这边有人孔收竹跟钢环的引拔作业。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这里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2段跟2段的267巷巷口，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另外，在台十一乙线双向，在志航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目前呢施工在管制当中，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了。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要出门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稍稍的带个雨具啦哈。那当然最重要就是防晒，对，现在目前看到阳光还是一样非常的亮眼哈。好，那我也要适时的补水了。我觉得尤其是夏天一到啊哈，就是不止自己的那个外表哈会被阳光就是晒的，就是黑黑的哈，或者皮肤比较深色，要做好防晒。体内呢多补水也是很好的哈，这个防晒的方式之一哈。至少被晒黑的话还是水水亮亮的吧。好的，位置10: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3: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2: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70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带货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

0: 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1: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6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0: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5: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6: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8: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7: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8: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3下吗？
7: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8: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7: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9: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0: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2: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3: 我们都是后速兵，
14: 一起现身说法，
15: 拒绝上当。
16: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 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

0: 警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1: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电视做那个投资者，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是负责我的哈，啊，他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呐、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我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啊？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哦，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以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五六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五六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两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哈，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至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就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她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再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0: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1: 真的很谢谢他。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那可能是四五六七八九十天，不好笑。好的，讲一点点冷笑话让你消暑一下哈。还有我刚刚呢收到了这个相关的讯息，那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因为是受到这个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所以是有这个强风特报的，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这个悬挂物品啦或者是吹落物的风险。好，那如果呢你目前在户外有这个相关的广告招牌、悬挂物、盆栽、门窗、屋顶的水塔等等啊，这个都是要注意来做好这个固定的、哦、虽然说台风呢不会就是发布这个海上或者是陆上的台风警报，不过因为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有这个相关的强风要请大家注意了。如果开车骑车在路上也要注意啊，这个风吹落的掉落物啊会造成的这个相关的风险。好，那行经空旷地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放慢速度，然后如果有风在吹齁，诶让你寒多路齁，还有那个车的龙头爱个黄安哦齁，要注意放慢速度哦。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二十三线，在成功路段45公里当中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一十一线的海岸线在都兰路段146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进行，占用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好，声音回来了哦。好，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呢，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这里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另外呢在经过了台九线，包括在池上到鹿野路段304到338公里，还有台二十甲线出来到池上路段的0公里到4公里当中，这里有路面的跑坡还有标线的施工工程，目前呢道路都是半半施工的交通管制，请您经过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指挥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2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雨宋念宇，这一首作品《所谓的爱》。

有没有这么刚好？在周末的时候，有人到高雄去看那个哦，就是韩团拼盘，还有呢哦，这个韩团的这个演唱会呢，好像听身边的朋友去看的，都觉得哦，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的内容呢，好像还蛮值回票价的。好的，上午的1:59，待会呢在2点，我们要把焦点呢再把我们的节目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样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南回跟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资讯。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台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20.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3: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4: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

0: 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0: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3: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4: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3: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4: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3: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4: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2-3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呢，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当中的路况资讯。网站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呢，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这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是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到呢，台九线的嘉金林路段411公里，好0公尺到50公尺，这边有台电的设备维护工程，目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南下的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高架桥路段在台九线双向426到432公里，好，这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进行，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西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一有开放通行，那进入的时间呢是到下午2点为止，要提醒您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再来到向阳路段的台二十线155公里200公尺处，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3点半，放行1个小时，要请您留意一下管制跟放行的时间。再看到台二十线双向立园路段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有相关的这个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道是双向机动管制的，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

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在这边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的早上8点钟，都是

195公里，240公尺。最后来看到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鹿出口177到182公里，道路呢是有边坡的刷坡跟挂网盐酸施工工程。好，那在这边呢是有相关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等一下的开放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5，如果最新的路况资讯想要提供给我们，也欢迎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卡分机背后，那我也在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讨论台东分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 G-Dragon 的 Hello， 还有维利安的女孩。哇，这两个现在呢，一个呢就已经早是韩团，然后呢韩星的这个天花板了，另外一个呢可以说是在周末的时候开了这个演唱会，首次呢现场是尝试当了唱跳歌手啦吼。好，他是维利安，这一首歌曲女孩。

下午的2:24，就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呢，在节目里面分享一些生活里面可以一起注意的健康，或者是一些这些养生的小资讯。

每年呢都有做这个相关的健康检查呢，好像身边哦都有一些朋友啦啊，不管是说有在这个上班的或办公的，或者是自己本身就有这个相关的哦，就是在做这个健检的习惯的。好，其实每年都会做这个健康检查。好，那其实呢健检哇，有的人呢一检查完之后呢，听到说哦有这个胆结石哇，然后就开始怀疑说哎是不是呢因为吃太油的关系。好，不过呢根据医师张家明张医师的提醒哦，胆结石常见的原因呢其实不是只有饮食油腻的关系，关键呢还包含了比如说快速减重、血糖失衡以及脂肪肝跟代谢的异常，这一些的问题呢都是很常被忽略的。好，那他也提到呢，当体重呢短时间下降过快，肝脏就会把过多的胆固醇排入胆汁，同时呢因为食量减少，胆囊收缩变少，所以呢胆汁容易滞留在胆囊当中，时间一久呢就会浓缩变成结晶，这时候就会变成胆结石。那第二个情形呢，就是当这个血糖呢比较高，然后跟胰岛素呢阻抗，那身体如果长期处于血糖不稳定的状态，肝脏脂质代谢就会失衡，那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比例就会上升，变得比较更容易过度饱和。好，那也提升了结晶跟沉积的几率。好，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脂肪肝。好，脂肪肝呢代表就是你的肝脏脂肪代谢已经出现问题，会伴随着血脂异常跟胰岛素的阻抗，那也会进一步的改变胆汁组成，使你的胆固醇呢更容易析出形成结石。好，所以呢这三项的原因了解之后呢，重点就是说不是只有吃太油，而是你整体的代谢跟生活节奏呢都要来做调整。好，第一个呢，如果说你已经想要来做减重了，很好，但是呢减重的过程当中要慢不是求那个数字快速下降哦。好，但当然呢要避免极端的节食或者是短期的暴瘦，建议呢就是以稳定热量搭配规律运动的方式，还有饮食的内容啊就是要均衡，然后慢慢的呢让体重逐步的下降，让你的胆囊有足够的适应时间。好，再来讲到呢就是跟大家也相关的，健康也相关的，就是血糖，就是要稳定你的血糖跟改善胰岛素的阻抗，那减少呢含糖饮料或饮食啦，或者是甜食跟精致淀粉的部分，增加蛋白质跟膳食纤维的摄取，让血糖的波动变小，那肝脏的代谢压力也会下降。再来呢就是可以改善你的脂肪肝的这个关键核心，就是避免高油高糖的饮食，所以当然油脂呢适当的摄取是好的你要看一下你摄取的这个油脂的内容啦尽量呢就是以这一种比较就是好的油脂那规律的运动跟体重的管理，让你的脂肪肝脏的脂肪下降，这样子胆汁的品质自然也会受到改善。好，所以医生也提醒呢这个胆结石呢不是突然生的疾病，而是长期代谢失衡的关系，所以规律的饮食，还有呢饮食均衡以及生活节奏都是很重要的，不要长时间空腹之后然后就暴饮暴食，让你的胆囊呢要有一个稳定收缩的机会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时间过去，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总计查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了一个地下钱专案，光是放贷的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啊，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2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20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米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3: 高雄市一名70的富人网恋新加坡富翁，误信对方包裹卡海的海。包裹卡了海关诈骗案件，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的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一处长期遭了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一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市府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昭颖说，
7: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经连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裁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6: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流行季节已经到来，民众应该落实居家内外的环境巡查，清除积水容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另外，高雄市卫生局

0: Museum is an amazing garden that is well worth a visit when you're at the museum.
1: 不仅在馆内，在故宫博物院外，有个非常美丽的花园，是当你参访故宫时也值得一游的地方。
0: Amazing，
1: 形容词，令人惊喜的，非常好的。
0: Well worth a visit， 就是非常值得造访。
1: 这个地方指的就是至善园，这是一座仿宋朝式的花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式庭园。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As one of the worlds，
1: 有世界怎么样的？后面我们经常接的是 superlative， 就是最高级形容词，再接上 noun， 名词。那么这个句型我们经常用来描述某个人物有着世界上最怎么样其中之一。看一下例子。
0: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lowest crime rates in the world.
1: 新加坡有着世界上最低的犯罪率。
0: New York h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cognizable skylines.
1: 纽约有着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天际线。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Location,
1: 名词，地点、位置。
0: Establish,
1: 动词，建立、设立、创立。
0: Collection,
1: 名词，收藏品、收集物。
0: Imperial,
1: 形容词，帝国的、皇家的。
0: Artifact,
1: 名词，手工艺品、人工制品。
0: Treasure,
1: 名词，财宝、珍宝。
0: Government,
1: 名词，政府。
0: Exhibit,
1: 名词，展品、展出品、陈列品。
0: Amazing,
1: 形容词，惊人的、令人惊喜的、非常好的。
0: Be worth,
1: 片语，值得。这个单元我们练习的是如何介绍国立故宫博物院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希望您都学会了。
0: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1: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了这个内容哦，是跟这个就是故宫博物院相关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认识一下哈，这个故宫博物院。好，它其实呢里面没有故宫两个字哦，它就是要翻译一下哈，翻译一下，好，叫做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就是这个故宫的意思，那当然就是这个应该讲说就是 Palace， 它有点像是这个皇宫啦，或者相关的这个地点，就是宫殿。好，所以呢国家就是宫殿级的这个 Museum 博物馆，那当然就是故宫博物馆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哦。他说呢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s a great location to visit。 好，他讲说呢故宫博物院啊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s a great location， 就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干嘛呢？哎，你可以去造访，或者呢你可以去这边看一下一些文物啦。You are an art lover， 他讲说 If you are an art

lover， 如果你喜欢艺术的话，好，你可以去这里看展。好，他讲说呢 ，established in 1965。哦，他讲说呢，这个建立，好，我们来看到认识这个单字哦，它非常的高级的用法哦 ，established， 哦，就是建造哦，建造，那因为它是被动词嘛，而且是过去哦，1965年的时候被建造的，所以 established in 1965， 好，它1965年的时候被盖起来的。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h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llections of Chinese imperial artifacts and arts. 啊，他讲说呢，哦，这个故宫博物院啊 h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哦，有这个哦，就是世界哦，就是大最最大规模的哦，就是收集品，哦，收藏品，哦，所以 collections， 哦，就是收藏品。然后呢是什么时候的呢 Chinese Imperial Artifacts and Arts 就是这个中国的就是皇家的这个文物品啊文物就是有这个 Artifact 就是这些手工艺品 and Arts 就是艺术收藏品 with a collection size of nearly 它大概有多少呢 700,000 pieces。好，他讲说呢，大概呢，这个收藏的物件呢，将近有700,000件，哇，真的是很多很多哎。欸，我也是现在才知道说原来故宫有700,000件的这个收藏品哎。好，他讲说呢 ，these treasures were brought to to Taipei from mainland China. 好，他讲说呢，这其实当时呢，这些收藏品呢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呢带到台北的。好，那是谁带来的呢？就是 by the Chiang Kai-shek government， 就是这个蒋公，我们蒋介石呢从这个从中国呢这边带过来的。好，那当然呢 ，and don't forget to see the 什么呢 ？the jade。cabbage， 好，那就是什么呢？好，就是这个白菜，翠玉白菜。好，所以呢，他讲说呢，这个里面呢有这个翠玉白菜，当然就很知名的。And the meat shade stone， 好，我们来看一下肉形石跟翠玉白菜这两个单字怎么讲哈。好，如果呢，你喜欢哈这个去看那个文物，其实看到本人哈，翠玉白菜很小一个哈，因为它是玉啊，哈哈哈哈玉雕琢的哈。好，所以呢 ，jaded。好，就是硬的玉，好，这个好玉质的，好玉石的白菜，所以 cabbage， 好，就是白菜的意思。好，那如果肉形石呢？好，肉形石就是 meat shaped， 好，就很像肉的形状的肉形状的石头，所以 meat shaped stone。它也是很小一颗，我记得我有去过哦，就看到小小一颗而已。好，想说 two of the most popular exhibit 哦，就是这两个呢最有名的，而且是最就是大家广为人知的最受欢迎的这个展品。好，那 just inside the museum， 不是只有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哦。Outside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s an amazing garden。啊，他讲说呢，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外围呢，也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花园呐。好 ，that is well worth to visit。When you are at the museum， 如果呢你有去过故宫的话呢，记得就是在不只要里面看哦，不只要看内行人要看的东西，外面的门道这个花园啊也是很值得一访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学习焦点。他说呢，这个例句 has one of the world's superlative， 好，就是讲最高级，所以你可以讲说呢，它其中有世界最怎么样子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句怎么使用的。他说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lowest crime rates in the world。哦，他讲说呢，新加坡啊有最怎么样的呢 ？One of the lowest， 好，最低的 crime rate， 好，犯罪率，好 ，in the world， 就是在全世界来。讲了新加坡的这个犯罪率呢是最低的。
但是也不要忘了哈，他们的哈这个行。

法啦，哦，也是很严格的哦，哦，那个口香糖好像不能乱吐啦，哦，而且好像根本连口香糖都不能吃，对。因为我去过，他们街道都还蛮干净的，也不能乱丢垃圾。好，再来呢，另外一个例句，他讲说呢 ，New York h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cognizable skyline。哈，他讲说呢，这个纽约啊，有最世界最有这个知名度或辨识度的 skyline 这个天际线。好的，喜欢今天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44集。今天的内容呢是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不到20公里。

国道三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在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国道十号西行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2: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3: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1: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

0: 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到学校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2: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3: 发考卷了，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佳豪100分。
2: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喽。耶，下课了。
3: 啊，家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2: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3: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1: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哇，出村了。
5: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了。
5: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8: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9: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8: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9: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8: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9: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8: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9: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8: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10: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 Andy Lau 这一首作品，如果你是我的传说，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来听到这张专辑呢，是刘德华在1990年的今天呢发行的这一张这一张首张的华语专辑哦。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就叫做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好，这张专辑呢当中的这一首歌曲也是华仔呢他自己填词的第一首歌，这一首歌曲呢也是现在一直到现在，然后他只要有开演唱会的时候呢都还是会演唱，然后呢这种深情的感觉也把他的这个经典的电影呢写到里面了，追梦人。好，但是这一首歌曲不叫追梦人哦，叫做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这一首歌曲当初也是有搭着电影的，是跟这个龙凤茶楼这一部电影呢是作为它的主题曲。好的，第三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作品发行或者是单曲发行。

行哦，好的，我们一样呢，来到了1994年的6月1号，来听到这一位歌手呢，他是张信哲。当年呢，他发行的第7张的个人专辑，专辑名称叫做《等待》。啊，当时呢，也是他在他那时候的唱片公司呢所发的最后一张的华语专辑。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他找来了港星刘嘉玲一起合作。有一点动心。

听到了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我觉得它也是展开了呢啊，跟这个啊，就是港星一起合作的哈、啊，这样子非常经典一首作品啦。好的，这张专辑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李宗盛大哥呢帮他作词作曲的作品哦，包括了像是首播主打《别为我伤心》，就是出自李宗盛大哥之手的。好，那张宇大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贡献哦，像是《我在这里守候》，那也是找到了。十一郎一起合作，黎沸辉哦，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爱已成风》也都有啊、哦，就是这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作品。好的，如果喜欢这个张信哲的话呢，这张专辑提供给大家，他已经发行了哦，这张专辑1994年到现在，嘿，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算一下发行了多久的时间啦。继续来到了1999年，来听到呢这张专辑，他当时呢其实发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曲折离奇哦，好像就是因为版权的关系呢，那在后来呢才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发行。他是谁呢？他是来自于英国的创作歌手，他叫做 Dido， 当时呢发行了他的首张的录音室专辑，就叫做 No Angel。听到了蛮耳熟能详的一首主打歌，听到前奏有猜出来是哪一首作品了吗？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ido 的首张专辑，这一首创作作品 Thank You。 好，刚刚讲到曲折离奇呢，就是因为他这一张专辑到了2000年的10月16号呢才在美国跟以外的地区呢来发行哦。好，那他一开始发行的地点呢就是在他的故乡英国。好，可以说是呢隔了应该快一年之后呢在这个其他的国家发行。好，这张专辑呢也是后市看涨哦。其实在英国跟美国呢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呢排名不高，不过呢他之后呢真的是开始让大家呢听到他的歌声，然后这样子非常好听的旋律啦，最终在英国的专辑榜跟其他的九个国家的排行榜上面都是荣登榜首，而且呢在美国的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上面是排名第四名的，也成为了2001年全球最畅销的专辑之一。那他呢也在2002年全英音乐奖上面拿下了年度最佳英国专辑奖的这个殊荣。那专辑呢销量是达到了300万张，拿下英国唱片协会的石白金认证。那目前呢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400万张哦，这张专辑在全球的销售量达到了1500万张。

听到这一首 Thank You 呢，它在美国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记录第三名。接下来听到这张专辑也是在1999年的6月1号发行的，它是 Jennifer Lopez， 这一张也是她的首张专辑哦，叫做 Under Six。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Jennifer Lopez 收录在呢 On the Six 张专辑当中的单曲叫做 If You Have My Love。 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当时也是在这 Billboard 当中呢，哇，也是排行蛮前面的一首作品哦。好，那这一首歌曲呢是在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当中呢是拿下了单曲榜的冠军。好，那另外呢在他的单曲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叫做 Waiting for Tonight。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这个 Billboard 榜单当中呢也是冠军单曲的作品。

好的，继续时间，我们来到了2002年。听到这张专辑呢，这么刚好哦，这一些都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呢。好，来听到这一位呢，他是演而优则歌，但是一开始他就是下定决心要当歌手，所以才来到台湾演戏的。那是谁呢？他是许绍洋。2002年的6月1号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所以呢，他的专辑名称叫做 A1。从15岁呢就下定决心要当好歌手，所以他那时候来到台湾先演戏，发行了首张专辑。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兴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兴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兴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兴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

0: 检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两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两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秘制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3: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两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新说：“
5: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8: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9: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
10: 是恁是 baby， 喂，
1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10: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0: 黄克里斯丁。
1: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识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2: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一只，一只什么？
3: 手机啊！
2: 想要找人开讲，
3: 给他打。
2: 找艾琳，
3: 尽量给卡。
2: 开车无聊，
3: 赶快改卡。
2: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3: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2: 哦，
4: 喂，你敢唔通去提一顿啊？你是有车就无哈？
2: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3: 好，阿爸，你敢唔骗？
2: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3: 对。
5: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6: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7: 大家好，我是 Linian。 尽管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雷勤的《微风》，微风下午的3:41，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可爱啊？有一点那种 Nakashi 的节奏，对不对？好的，继续带大家来统整一下在我们台中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在市区呢，目

前施工的部分有在水管线的连接作业，所以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那一直施工到下午的4点，期程呢是到6月18号。那要提醒，目前在我们的仁爱国小跟四维路一段当中，周遭巷道巷弄

集，梧州街121巷1到7号，还有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3号，这边都有用户的接管工程。再来看到中华路二段丰荣路口到中华路二段138号有人孔收竹跟钢环的引拔工程，在杭州街跟开封街街口这里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67巷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台十一乙线在志航路路段双向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那施工的关系，所以要做相关的管制跟维护。好，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就可以。

0: 再来看到台二十三线成功路段在45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的通行方式，请您路过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台十一线海岸线都兰路段146公里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小马路段在这边呢，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44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歌手洪佩瑜，在今年有入围多项的金曲奖，将专辑开哇，真的是最好听的吼。听到这一首歌曲《成功配对》。
1: 妹子苦苦等待搭配她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70岁又将精神聚会，正如

遇上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台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墨雨转移焦点，墨黑海葵孤味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世界，跟刚刚呢这个洪佩瑜的成功配对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啊。其实呢，一个就是在讲说呢，在用比如说一些交友软体的过程当中啊，哦，可能就是左滑右滑哈，代表就是配对喜欢不喜欢。好，那当然呢，陈慧泉的滑滑世界呢，表达就是在这个手机的这个滑滑世界里面，也是有滑滑世界。然后呢，一些正确资讯啦，还有内容啦，都是希望大家要好好注意的哈。下午的3:53。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我们的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台九线在池上到鹿野的304到338公里，还有台20甲线的出来到池上0公里到4公里处，这里有路面的刨坡跟标线的施工工程，是半半施工，也有相关的交通管制，那请您配合现场引导指挥。

再来看到呢，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呢，在北上的外侧车道是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嘉金林路段在台九线411公里，在这边有相关的台电的维护工程，那因为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再看到台九线的高架桥路段426到432公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了双向内侧车道来做清扫，外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部工程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所以看到南横公路的路段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到下午2点为止，要提醒您5点前要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向阳路段155公里，这边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哦，因为刚刚在3点半的时候呢，已经放行时间结束了。好，目前是管制当中，请您留意了。在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道路呢是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5点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的路段有相关的这个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呢，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在碧山隧道177公里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再来到了立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在双向174，台二十线的174、178、182、190、194以及195公里，立道到新武路段呢有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呢，在段路当中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195公里240公尺这边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最后来看到呢，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在我们海端乡当中有边坡的刷坡跟挂网盐酸施工，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7。好的，要提醒大家呢哦，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啊。哇，今妈妈是要给淘气牙牙哈。好，我知道都很热，那记得我觉得就是出门的时候啦，如果说等一下是要去接这个小朋友放学的话呢哈，要带个水给他哈，让他解渴一下，因为有时候可能在学校呢哈，家己都没给你啉水哈，忘记补充水分啦。好，那当然呢哈，这个自己外出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哈，还是携带个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早出晚归，这个天气都在变化当中。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那主持棒呢，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二下午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听到这一位女歌手，今年也是入围金曲奖，她是 Joyce 周以思，这首歌曲《只要你开心》。脑中只想

还在单身就想到新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尽管就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161.5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事故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2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神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2.8公里过了南寮端有事故发生，以及现场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好，那么今天天气还算不错，那到底如何？我们也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哦。今天6月1号，哎，很多人在今天领薪水了，对不对？啊，恭喜恭喜！那当然也有人是5号啦，有人是好像一周领，有没有周领的，或是半周半月领，应该都有，因为跟工作的性质不一样哦。好，不管如何呢，希望大家好好的分配您的薪资。今天是6月1号，其实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台湾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明天2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2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时间4:05，小朋友放学了，家长记得接送，然后不要并排停车，不要开伤紧。好，那么其他方面呢，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有一些施工的路段，请减速慢行，注意工程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身的安全。包含市区的部分，上海街26号路段，上海街跟上海街14巷口，根深路254，根深路2546到254号，中正路268到280号。梧州街121巷1至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3号，中华路2段丰荣路口到中华路2段的138号，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的267巷口。另外，在台11乙线的双向4.3K 志航路段，这里有边波在害修复工程。台23线45.2全公路段边波工程，台11线146.3都兰路段边波工程，台9线的池上大桥这里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台9线304到338池上到鹿野，台20甲线0K到4K 出来到池上路面跑铺的工程。台九线411嘉庆林路段台电设备的维护工程，台九线双向426.5高架桥路段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九线405.5大溪路段边坡工程。台20线南横梅山口向阳，今天到5点，现在是4:07，还有57分。如果您还在梅山口向阳还没有通过的话呢，记得哦，现在是只出不进，四点五。

0: 07分，还有53分钟，可以供您赶快的离开梅山口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5点后就会管制到明天早上的七，明天早上一天都不会再开放，对，因为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的啦，所以明天只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今天就到5点，好，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
3: 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

我不认识你，杨丞琳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16，外面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天气，记得多补充水分。这个时候如果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千万不要勉强开车。那您现在如果行驶在台20线梅山口向南的朋友，记得哦，您还有这个43分钟可以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因为5点就要全部管制了。OK， 音乐好好听，欣赏 JS 所带来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的按8。

Everything happened in the flesh. It bloomed in my heart. I cut it down.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5，音乐好好听，送最后一首歌曲，汪东城，我应该去爱你，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基金在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但是四月的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了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了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丽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了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有5人5件。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

0: 驾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1: 毒品使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我们一定都防范于未然呐、啊，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哈、哦，确保我们乡亲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0: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性，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12月挂牌成军之后，在今天单位办公厅设正式动工，期许在明年启用，完备的工作需要和警犬的训练空间，提供市民更优质和有效率的警政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局刑大警犬队新建厅舍工程预计新建2栋各1层楼的办公厅舍，其中1栋是领犬员办公和民众洽公空间，另1栋则是警犬宿舍。至于连接2栋建物的顶楼，则会铺设人工草皮作为训练场地，期许明年完工启用后，进一步提升桃园市的治安能量。
4: 我想我们的治安越来越多元化，像是不管是爆猎物还是毒品，我们如果有警犬的这个帮忙，会让我们的这个查缉事半功倍。
3: 张善政市长说，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底成立后，陆续投入各项警政勤务，且在缉毒、犯罪侦查以及雷霆除暴专案等治安工作上表现亮眼。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市警犬队完成训练，并由市长授阶成军后，临近县市多次商界协勤，未来还会支援大型活动的安全维护，发挥协勤维安的任务功能。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北上远离，台湾附近环境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亮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虽然台风逐渐远离北海岸，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6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现在学区旁比较多车子，家长接送时请注意不要并排停车。听到歌声来自于孙盛希的歌曲。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0: 来自花莲的吴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7: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一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0: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7: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者台北去办这个贷款。我说我不方便呢、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们。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啊，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1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0: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7: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

回复，他就跟我说，哦，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哎，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这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

0: 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他说哎、欸、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 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的跟我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银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而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他就然后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1: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2: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务是不需要的。
1: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0: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7，我们提醒哦，梅山口向阳这里的管制时间快到了，在5点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路段，还有13分钟的时间。若您还在这里的朋友呢，得特别的注意时间的控制了。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赵传，别说我爱的不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好，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的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专案，针对了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听听看这则新闻。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1: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0: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OK，好听的歌曲，罗文玉，放心去旅行。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大家拢足爱网络购物，要甲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爱提高警觉，拢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OK， 5:06，目前在学区旁还是比较多车子、家长接送或是行进学区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另外台二十线没山口向阳，现在已经是禁止通行了，因为已经5:07了哈，五点前就要这个全面禁空。那明天、后天。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礼拜五才会再度开放，早上7点到下午2点进入。好，我们提醒要前往向阳梅山口的朋友，记得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那沿线也有一些施工的路段会进行机动管制，麻烦配合。那么另外市区跟郊区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地面上会比较多的小砂石，容易打滑，记得减速再减速啊！5:07，欣赏徐佳莹《因爱闪光》，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健康讯息。

为了深化台东疗愈产业的发展，县府打造了全台首创的疗愈慢活网络，还有官方最大型的身心疗愈品牌的活动。那么在今天颁发专属于疗愈角落的标章，给予15家入选的店家发表。他表示县府提供15家最高10万元的补助，从6月

月到九月，月会推出120场的疗愈体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东，在自然跟生活之间，让自己喘息跟被好好接住的角落。那么入选的15家疗愈角落有种子树屋、河流生活提案所、木木木木木、永乐文创工作室、女儿不懂茶、想想星空、半山腰山工坊，还有脏孩子工作室、南巴黎民宿、回长滨会馆，还有光之豪宅、杜兰共好、柴米绕圈圈咖啡馆、浴室及合早午餐、东京工作室、横跨台东市东河乡、鹿野乡、长滨乡、金峰乡跟卑南乡，展现疗愈产业多元且丰富的样貌。那么另外呢，15家有结合茶文化跟眼睛的瑜伽，透过红乌龙还有身体感知来重新找回您的平衡。那么还有以星空、声音、香气跟自然元素设计的沉浸式无感体验。那也有店家将山林探索、共识文化、花艺、精油、手作跟动物陪伴等元素融入日常生活，让民众在旅行跟停留之间重新的跟自己、土地跟他人建立连结。好，那么入选的店家每一家、至少会办理8场次的疗愈体验，那么全期总共达120场。另外配合7月3号到8月20号的2026台东博览会，店家也会特别规划所谓的限定主题活动，让在参观展览之余，也可以深入台东的在地疗愈场域，透过实际参与感受慢活的魅力。那么活动涵盖了艺术疗愈、声音疗愈、香氛体验、瑜伽伸展、自然探索、茶席文化、星空体验跟手作体验等课程。好，那么15家的疗愈角落店家活动详情跟报名的资讯，可以、关注自然醒慢活季的网站

0: 祝大家都嫁给啊你最爱的男人。
1: 5:23，现在下班接近，所以也希望大家车会越来越多，停车位会越来越少。

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下班可能精神状况不 OK 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或是这个安全的地方稍微走动走动，等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听到歌声来自于棒棒糖近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1: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0: 到场关心心智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2: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0: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脱衣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杨姓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脱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建请检方声压，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4: 这些肇事者

0: 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见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1: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2: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腹痛、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或体重减轻等任何肠胃不适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徐海伦报道。
3: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4: 在我们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3: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8度，新竹、台南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高雄、宜兰晴天30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到5:40。现在是下班的时间，学区还是陆续会有小朋友下课，因为有一些晚自习啊，或是打球的朋友的学生，也希望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下班了，车不要任意停放，也不要开太快，因为现在车会越来越多，下班的人也越来越多，也有上班的人啊，服务的部分，5:40应该是，如果是服务生啊，或是服务业的，应该早就上班了哈。好啦，没关系，就是您的爱车提醒，不要任意停放。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好久没有欣赏谢金燕的歌曲，只想要简单。

OK， 好听的歌曲，谢金燕，只想要简单。时间来到5:46，再次的会诊一下路况。好，提醒明天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的，2345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沿线有一些工程会有机动管制，麻烦配合。市区有路况的部分，在我们的上海街26号路段，上海街跟上海街14巷口，根深路254号，中正路268-280号，梧州街121巷1-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3号，中华路2段丰荣路口到中华路2段138号，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这里都有施工的情形，地面上比较多小沙石，行经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123，欣赏萧煌奇，朋友，你今晚好不好？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5:53，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心中的旧马达》。为了弟弟的婚事，几乎全家总动员，礼拜重新粉刷工程，让我手边的工作几乎停摆。下午终于在油漆师傅一身，哎，全部都好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折腾才进入尾声。后来从楼上楼下查看整体的成果，赫然发现了厨房水槽下的那个旧马达，生锈斑驳的外表，在经过粉刷后的墙面衬托下显得碍眼。我不好意思请师傅去处理那个不属于他工作的旧马达。

也跟妈妈建议向师父商借一些油漆，将马达外壳上漆，让两者之间的差距少一点。而好心的师父啊，一听到我们要借油漆，也从他家中赶过来，表示可以帮我们处理。当师父打算开始动手，跟妈妈闲聊，哎，这马达是什么作用啊？他说啊，没有用啊，早就坏了。那么有插电吗？没有，线路都拔掉了。那为什么要漆啊？不干脆整个拔掉呢？而现场一场默默然，大家面面相觑。对啊，为何不拔掉呢？那不要漆啦，你见我螺丝起子，我帮你们拔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油漆师傅啊就处理好那个放在好几年的旧马达，留下一屋子的赞叹跟迷惑。赞叹的是妈妈，她的厨房少了一个大障碍，多了许多陈设空间。而迷惑的是我，那这些年我们都在做什么啊？还把它摆在那。而我突然想，不就是这样吗？人的心啊，在我们的心中有时候就会有这样一个旧马达，明明已经生锈败坏不堪使用，让我们缺少了将它除去的动力，就任由它一年一年在我们心中摆着，以为那是无法除去而且是不能搬的。甚至有时像我企图用浓厚的妆去掩饰它本质的残破，有时候啊，那是我们错爱了一个人，而那时候那是我们曾经在生命历程中遭遇的挫折跟伤害，而有时候那也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偏见跟固执，我们以为那是必然应该在那的。我们或许感觉它的存在让我们不舒服，也让我们不快乐，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勇气除掉它，或者知觉早就在将那个不健康的感情或想法伤害立即的丢出我们的生命啊。而当这个不住在这间屋子的油漆师傅一看到那个旧马达，他立刻看出了东西存在的不适合。我迷惑了，这简单的几句话可以理解的是，我们竟然拖了几年都让它摆在那里不去处理。那么我们的心到底有多少东西是我们错误摆放却始终以为是除不去而且没有办法搬移的呢？听完这篇故事，希望大家重新的省思一下，有哪些在你心中应该除去的、不用的，甚至败坏的东西呢？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岛上，
1: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35.3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在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1: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6:14，听到歌声，相信吗？汪东城的歌曲。好，那么现在呢是下班时间了，天色也渐渐暗了，记得您开启您的车头灯。这首歌曲之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台东讯息。

17王东城相信吗？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报给大家知道？

台东博览会开幕音乐会，交响跟流行交织十六乡镇风景，用音乐打开台东生活感。第六届台东好食材小米红梨料理食神大赛收件倒数，总奖金10万元报名，再抽五星住宿前100名加码好礼。台东国中小暨幼儿

原教师联合甄选初试登场，在6月2号公告初试录取的名单。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台东铜矿88挑战赛7号登场，环保局跟 U-Bike 携手守护绿色奇迹。115年度金峰乡卫生所531世界无烟日，揭开诱惑的面纱，对抗尼古丁跟烟草成瘾，轻松拒烟宣导活动。台东6月大执法取缔毒驾，维护交通安全。台东监理站办理自用小客货车 CEF0001-9999 号牌，即普通重型机车 PJL 第二级部分流标号牌的网路标售，欢迎上网竞标。 CPR 加 AED 救命技能进部落，关山警结合打诈仪表板宣导，守护民众生命与财产安全。

李富竹所带来的歌曲啊，这是为爱咏唱真英雄里头的歌曲，6:24了。好，这个夏天哦，台东很不一样，为了迎接2026的台东博览会开幕前夕，县府即将在7月2号在县立体育场盛大举办开幕音乐会，用交响乐结合流行和摇滚编制，重新诠释16位歌手的经典作品，然后也透过音乐来描绘台东16乡镇的文化风景跟生活的样貌。那么，首先开幕音乐会由这个国家青年交响乐团担任演出，指挥江正豪领军，以大型的交响编织融合了流行、摇滚、民谣跟原民音乐元素。那么包含有陈建年、南王姐妹花、王洪恩、苏明，还有范逸臣、马兹卡、阿豹、桑布伊，来自于台东土地的重要音乐人之外呢，集结了叶爱玲、萧煌奇、杨乃文、曹雅文、洪佩瑜，还有这个伍思艾、谢宇威等实力歌手共同参与，用音乐串起台东的山海跟族群文化的记忆，听起来就很厉害，对不对？邀请大家小周7月2号来台东听音乐。好，台东博览会开幕音乐会，更多的资讯可以上网查询。6:25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用餐环境，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高过预期，五月制造业 PMI 连续八个月扩张，强化校园防治毒品，教育部最快九月引进唾液快筛。

0: 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经院发布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以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1: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雄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纯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4: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得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3: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警政署自11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安局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6: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哦，查获一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5: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护证获利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盗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富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8: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7: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净化选城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5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3件，中立罪10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9: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5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10: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9: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在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7: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11: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7: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12: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7: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 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病毒、疑似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因应新兴毒品伊托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13: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1: 除了引进九合一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淡江大桥通车后实施全时段科技执法，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更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统计5月30号跨夜共取缔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有效防毒改装车呼啸逃逸，新北市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且统计从1月到5月，淡水、八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八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14: 以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噪音车32件。
3: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800元，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向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起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天气将转趋不稳定。

0: 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1: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0: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4公里在林口B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3.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后方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19.5公里在平正二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到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6: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5: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防治毒驾，多位立委共同呼吁政府尽速修法，包含提高毒驾刑责与分流规范，知情同车乘客严厉连坐处罚，同时也要升级检验仪器，强化源头管理。记者李义晨报道。
7: 近来民众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违法上路事件频传，立委范云表示，现行法律将酒驾跟毒驾一起规范，建议法务部应严厉分别处置，针对毒驾应该要提高刑责，并修正假释门槛，并扩大没收犯罪用的车辆，若是同车乘客知情，严厉连坐处罚，或以帮助犯情责裁罚。另外吴思耀指出，现行防治毒驾仍有两大破口，他认为检验标准要提升，仪器要升级，也应强

0: 化源头管理，赋予数发部毒品贩售连结强制下架的权利。
1: 所以说每天毒贩都在转移阵地哦，我们真是抓不胜抓，所以数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
0: 台大法律所所长翁德宜则指出，购买毒品途径大多源自网路，查缉要头相当不容易。此外，依托咪酯半衰期较短，从尿液排出的原型体只占全部排除量的2%，若依现行检验阈值延迟一段时间检测，就无法呈现阳性。建议降低法定阈值，也要新增检验工具，提高灵敏度。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唾液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脱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敬请检方声押，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4: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敬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3: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泉说：“
6: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道交条例第49条第一项第5款致单开罚。
5: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网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4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8: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款收1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款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7: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社福政策在升级，

0: 市长侯友宜宣布，七月起将提高敬老爱心卡至600点，并新增 U-Bike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明年起则会开放使用健检、富康巴士及温泉等项目。记者刘威报道。
1: 敬老卡使用再升级。
2: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市议员多次希望市府盘整经费，调整敬老卡使用项目，提高使用点数，以及改善无法累积点数制度等，市长侯友宜到议会总质询时强调，决定采取分阶段稳健推动的方式，逐步扩大服务功能，包含七月起提高点数到600点，新增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116上半年度则会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下半年就会扩大到农会、药局及超商等使用。至于累积点数制度，预计118年完成这项目标。
3: 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支援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整个累积点数的机制。
2: 此外，社会局强调，未来消费通路将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净零碳排再出招，公路局宣布115年度第二阶段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补助8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住管理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5: 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4: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入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月登场，赛事结合阳明山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与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与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明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7: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微风，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努力啊。
6: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7: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6: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多，双向的五股接台64线的出口受到台64 10.6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是回堵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桃园。建立从中立转接道走高架进行改道。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7.5公里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的西行13.5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省道的消息哦，台六十四线西行的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出口大货车自撞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车道，后方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在台六十四线的西行这个地方呢，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来进行回到台六十四的改道的方式。台65线的北上1.2公里过新庄一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6线的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回堵定点不到20公里，国三南到14线的江子翠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六月第一天，六月一号的晚上7:13，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7:13，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孙燕姿的歌曲叫做《第一天》。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报给我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哦，建议怎么改道呢？建议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路段，建议从中立的部分走高架，避开平面的翻车事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情形。台66线的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出口前有2台车的追撞哦。

Last Friday night， 他是 Katy Perry。上个礼拜我的 TGIF 有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7:17，国道一号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交流道的入口，外线车道跟路间是有故障车的。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要避开这个平面的事故点呢，建议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的路段。台64线的西行 10.7 公里左右，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的车道。这个地方有管制哦，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还有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的环河西入口匝道，这里的西行都是受到事故影响进行管制当中。继续听到的是安心的安心雅，歌曲是《柳在》。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艾怡良的歌声，歌曲叫《逃生计划》，7:26。台62线的西行15公里，捷于隧道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这个路段没有路灯哦。国道1号的南下220公里北斗交流道路口，外线车道路间有故障车。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这一个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哈，还没有解决，后方不能走，要改道了哈，要记得改道行驶哦。西行台64西行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4个都是管制当中。另外一个在国道1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有车辆翻车的事故，建议哈还没到这个地方前，先在中立转改走，改走高架进行改道的方式。好了，待会7:30金广新闻，他是阿妹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想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察局和交通部公路局基隆监理站携手合作，公布基隆市和新北市的汐止、瑞芳、双溪、平溪、贡寮、万里与金山等地区毒驾累犯者的姓名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五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了强化警察技能和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共计29队伍参与，透过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及临场应变能力。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4: 好，那这个竞赛有3个关卡啊，第一个就是喷雾器啊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就是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提升同仁的一个执勤安全。
3: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训，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徐海伦报道。
5: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6: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6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

0: 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1: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5到35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且收听。

0: 来吼，沙特克干巴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2: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恭喜皮亚吴贝亚今年以这个离婚初体验又再次入围这个金曲奖啊，歌曲叫做《新闻丽》。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好，今天的事故呢都是处理的比较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前外线车道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定点回堵到桃园了。建议改道的方式是直接在中立转接道从高架进行道路的转换了，这里就可以避开这个平面的事故点。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呢，后方已经是回堵到桃园了，还没有到桃园路段以前的朋友建议在中立就转往高架，持续往北哦。在国一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有故障车，北上的48.9公里过桃园的中线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好，所以国一的北上平面，桃园林口这里都有。

有事故啊，所以后方回堵的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点，用路朋友再多点耐心了。省道的部分，台六十二线西行15公里，捷于隧道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路段是没有路灯的，要特别小心哦。台64线的西行10点

目前的散落物是清掉了，有员警在指引现场的车辆下五股二交流道。好啦，持续来看到的是在台66线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2号的西行13.5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咯。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47。今天的金曲奖官方的社群公布了今年金曲奖典礼当中的演出嘉宾，首先来分享这位翠歌乐团彩虹乐团，歌曲叫做《逐日大念》。

除了翠购乐团翠购乐团之外呢，这一位也在表演嘉宾的名单当中，连续两个乐团的音乐作品都会在今年的金曲奖舞台上登场了。听完翠购，我们来听到 Trash 歌曲叫幸福的末班车。

0: 听到的音乐作品呢，是来自六六的歌声，收录在《危险人物》当中。歌曲叫《偷偷的》。好啦，8:09，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为你连线到法律一点点，东盛法律事务所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在空中连线律师要讲到的法律常识是什么呢？是前段时间呢，在医美诊所偷拍案整间当中的这个事件，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有关于隐私权这整件事情，而且这个偷拍的东西啊，他甚至还有把一些内容证据给格式化等等之类的。好，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到这整个的法律的途径跟法律的一个事件当中，医美诊所偷拍呀，它本身会负起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好，首先哦，如果大家是医美诊所，可能做一些疗程，那你可能会有换衣服啊、手术或是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你被偷拍的话，这个是会涉及刑法第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这个规定啊，就是说你无故利用工具或是设备窥视或是窥听这个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好，这个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30万以下的罚金。那什么是无故呢？好，那在诊所里面，好，即便你是在公共空间，在候诊的时候，那只要当事人就是你自己，你有一个合理的隐

0: 比如说你是正在填写你个人病史的问卷，好，那你装设这个针孔摄影机来去拍的话，就会构成无故。
1: 嗯，
0: 而且啊，像这种更衣室啊、手术室，这个是更明确的私密空间，更是绝对不允许装设摄影机的。
1: 嗯，
0: 好，那如果偷拍的人呢，把这些影像散布、播送、贩卖，或是意图散布而制造持有，这个会触犯刑法第315条之2的。好，这个更重，会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50万以下的罚金，后刑度是大幅的加重。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涉犯到我们的个资法，吼，个资法第41条，吼，你意图为自己或是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来损害他人的利益，收集、处理或是利用个人资料，独身损害与他人，这个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新台币100万以下的罚金。
1: 嗯。
0: 那第三个吼，有些可能是你是还未成年的状况下，你拍到这些未成年小朋友的影像，
1: 对，
0: 依照我们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条例的第36条，吼，你拍摄或是制造无故重置儿童或是少年的性影像，因为你只要拍到比较隐私的部位，其实我们就会认定它是性影像的，吼，那你跟性相关的，然后客观上会引起性欲或是羞耻的图画、影音或是其他的物品。是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金。
1: 好，所以在这个偷拍的法律责任当中，它其实根据不同的法律，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我是被害人，我发现哇，我被拍到了。我在民事上，因为刚刚有讲到嘛，这个儿少性影像剥削啦，或者是在这个妨害秘密罪啦，这都是跟刑事比较有关系的。可是如果我被拍，我在民事上可以求偿什么项目？然后它的金额是怎么算的呢？
0: 哦，第一个可能大家会想说，哎，你在医美诊所可能是买一整套的课程，你可能只用了2堂，还有好几堂。第一个大家可以先去申请退费，就之后的堂数我不要再继续使用了。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被偷拍，我要怎么去请求这个损害赔偿？
1: 对，
0: 如果你是被害人的话，你在民事上主要可以依据的是民法第18条、第184条跟195条，主张你的隐私权、人格权或身体权受到侵害，
1: 对，
0: 来向这个加害人诊所来请求损害赔偿，也是俗称的这个精神慰抚金。
1: 哦，
0: 那这个金额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法院在衡量的时候，他会综合去考量说被害人你受害的程度，比如说影片有没有外流，外流的范围有多大，双方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年龄，还有加害人的饭后态度。那由于这种医美偷拍是严重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而且啊，这种影像就是一旦外流之后，只有这种永久性的伤害。实务上，这个精神慰抚金的判赔金额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那如果情节很恶劣，甚至在这种平台流传的话，赔偿金可能会高达上百万，也是有可能的。
1: 哇 ，OK， 所以这个都是要依据不同的 case 来做不同的民事金额上的求偿。好，除了刚刚讲到的刑事跟民事上面，诊所偷拍还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像医美诊所，你利用这种伪装型的监视设备，它本可能是烟雾探测器，可是里面其实装的是摄影机。
1: 对，
0: 但你对病患个人的隐私来进行拍摄，其实是违反了医疗法第108条第6款的。有从事这个伤风化危害人体健康的不正当业务，我们是处新台币50万以下的罚款，可以按情节就违反规定的诊疗的科别、服务项目或是全部或是一部的门诊住院业务，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或是废止你的开业执照。所以目前就是实际上这个案件之后呢，就是目前是有诊所后这个行为是因为他明知故犯，而且情节重大，他是被卫生局裁处说除了罚最高的新台币50万元的罚款以外，卫生局还要他们就是这些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不让他们继续营业。
1: 好，这是处罚他们的。不过我相信，就医美的角度来说，停业50万元这个处罚50万的罚款可能是数字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大家再来了解跟追踪一下。可是呢，有人就会说啊，那如果我这个医美诊所事先给你的这个手术同意书吗？或者是在这个同意书当中，我就有条款说，哦，可以拍。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医美诊所它可能也需要透过一些拍摄来做广告跟行销等等之类的。如果有签这个事前同意书，那我可以免除医美诊所的责任吗？
0: 大家可能去医美诊所治疗的时候，他会给你签一些手术同意书，那在最下面可能有很小的字跟你说，哦，可不可以同意拍摄。那同意拍摄可能是因为说，为了以后避免就医疗纠纷，所以要拍摄这件事情。

0: 那可能下面很小字，大家可能就是没有仔细看，结果就签名了。
1: 嗯，
0: 那这样到底算不算我同意你同意诊所拍摄？这样是不是可以免除这个医美诊所的责任呢？好，那也不要告诉大家说，哎，签了同意书也不是代表说诊所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哦。
1: 嗯，
0: 合法的同意只是说柜台你塞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纸，叫你赶快签名就算数了。
1: 嗯，
0: 诊所要清楚的告知说，哎，为什么要拍？那要拍什么？那保存多久？谁会看到？那你会不会拿去教学或是行销？好，病患要怎么行使权利？那如果以后发生争议，收集者就是诊所，你还要证明说病患是确实同意的。
1: 好，
0: 那同意书确实可能会影响法律责任的判断，特别在这种妨碍性隐私的问题中，法律本来很重视说当事人是不是同意的。然而这个同意到不是说文件你签个名就算数哦，你必须是真正的知情自愿，而且明确自己的同意。好，有效的同意必须是病患在录影前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要录影，那录影的地点在哪里，摄影机是不是明显的可见，会拍哪些范围，会不会收音，会保存多久，由谁保管，可以调阅，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那我病患可不可以来要求调阅或删除，是不是可以拒绝录影，你必须告诉我这些，然后我来基于我的自主的意识来同意。对，那如果同意书只是很笼统的去写说哦，本人同意诊所基于安全跟医疗品质管理需要录影，但是你都没有说明说，哎，你的摄影机是放在哪里，然后也没有说明说，哎，到底会不会拍到我换衣服或是私密部位，也没有告诉消费者说，哎，保存还有调阅的机制，这样的同意是会被认定说，哎，其实这个同意的范围是不明确的，告知不足的，甚至真的这种不是算一个真正有效的同意哦。
1: 嗯哼，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到的是说，医美诊所的事前同意书真的请拜托。拜托大家看仔细，真的就是看仔细，因为一旦涉及跟拍摄，它就会有很多的细节。刚刚律师已经都提到了，很快速的提到了哈，影像保存多久？比如说谁可以看，然后传递传播的这个地方哈，很多很多的细节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因为有这个诊所涉入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然后这个民众是可以去办理退费的，这个。办理退费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合约当中他有记载放弃追诉权的条款，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最近可能大家很常去因为这件事情去诊所办理退费，然后在办退费的时候，可能诊所又邀你签说哦，请你放弃这些追诉的权利，这样子办。
1: 嗯，
0: 好，但是这个案件是因为可归责于诊所的事由，导致我消费者没有办法安心的接受原本的契约服务。那业者你应该其实应该要同意退还还没有试做的课程费用，要不然就是要依法妥善的去履行，不可以再附加这些和解的条件。所以如果你在办退费的时候发现文件有载明说哦，我要放弃这个案件的其他民刑事的请求权，或是要求你说哎，不可以再对外发表言论，或是跟退费无关的内容。你是可以当场要求业者要删除这个之后再签名。那如果说你因为这样你拒绝签名相关条款而被拒绝退费的话，建议大家保留现场的照片跟相关的证据，提出消费申诉，由消保官来协助你来处理这个后续的争议。
1: 嗯哼哼，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不应再附加这个其他的这个限制消费者诉讼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符合整个是公平公正的，然后要有很平等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行为。那在针对患者的隐私，好，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了，我这个消费者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维护我的权益呢？
0: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后大家可能人心惶惶，因为大家也不确定说到底有没有拍到自己。
1: 对，
0: 因为这个案件是目前就是检方他们在侦办厘清当中，就相关的犯罪事实跟具体受害民众的情况还是要等待司法的调查结果。但是这种医美的诊所的诊疗区域啊跟更衣空间都是一个高度隐私的环境，
1: 对，
0: 如果业者还是就是没有明确的告知取得同意就设置这种伪装型的针孔摄影设备，这是严重侵害患者的隐私权。那受害的消费者呢，当然可以依民法还有消费者保护法跟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等的规定，向业者来请求损害赔偿。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说就是完整保留证据，还有包含你的疗程的收据啊合约啊，还有通讯记录，还有停留在诊所的相关的佐证资料，以利后续就是消费争议的申诉跟民事求偿。那如果你业者因为目前还有涉及刑法的部分嘛，大家也可以先去警察局后来告诉，先提出告诉。那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50条有明定说，可以像这种情形下是大量的人受害的情形下，像这种20个人以上的消费者，他这个会议。

0: 由一个优良的消费者的保护团体可以受让这个二十人以上的消费者损害品求权后，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代表说就是这个消费者的基金会可以帮大家一起提一个团体诉讼。哦，所以如果说未来说检方真的确定说，哎，消费者就是受害的人达到二十人以上，除了我们可以提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求偿以外，也会有这个优良的消费者保护团体来评估，来承接这种团体诉讼，哦，或是有符合相关的就是有机关，他们会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承接这个团体诉讼，就是让直接由这些政府机关来协助大家提起诉讼，哦，来协助消费者争取最完整的损害赔偿。
1: 好，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基本上呢就是先来看，就是先去跟相关的律师来做相关的一个讨论。那如果真的有后续其他可以来，就是把大家 gathering 一起的也会有这个团体的方式来做相关的一个损害赔偿。不过在过程当中，都先要回去看看自己的合约，还有相关的证据，都记得要先保留下来了。好，我们今天礼拜一的每个月的第一天就先连线到的是黄克荣律师，谢谢律师在空中解答，讲到最近最及时在新闻上面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
0: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医美诊所，这个装设的针孔相关的一个案件，从当中来了解隐私权的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吗？就隐私权的法律所保护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了解他们，还有在刑事民事跟行政法上面，这个医美诊所必须要负担什么样子的责任。好啦，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大陆的情形呢。国道五号北上的 12.6 公里彭山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故障啊，在台64线的西行 10.7 公里这个地方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有员警在引导下五股二这个地方的出口。来听到歌曲吧，它是柯廷燕偷偷躲在你背后。

偷偷躲在你背后，他是柯廷燕。8:26，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国五的北上12.6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是故障停在这里的。台64线的西行10:07到10: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建议是可以提早改道行走。那在西行的部分，台64线哈，大部分的匝道都有远景或者是有交通管制的。好，待会8:30我们来听警广新闻了。它是药师丸脖子的歌曲，是我偷偷喜欢的人。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师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2: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1: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艾尔利、南京艾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艾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艾尔利、新兴区的艾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10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纯报道。
3: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10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4: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3: 顾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迎接6月7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举办公益性舰艇参访活动，邀请6龟育幼院院童登上云林舰，近距离认识海巡工作及海洋教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平时间副巡防任务的云林舰，这回摇身一变成为海洋教育平台。海巡人员带领院童参观甲板与舰上空间，介绍海巡勤务内容与海洋安全观念，让孩子透过实地体验，更了解海巡守护海疆的重要工作，让原本陌生的海上勤务变得更加亲切，也在欢笑中播下认识海洋的种子。海巡署舰队分署队员朱永玉说：“
6: 为迎接今年国家海洋日，特于活动前结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及澎湖海巡队，安排一系列公益参访活动，先后于5月26日、5月29日及5月31日，邀请幼儿园及社福机构登海巡舰艇参访，让孩童及关怀对象近距离认识海巡勤务与海洋守护工作，为6月7日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提前暖身。”
5: 今年6月7号国家海洋日将会扩大办理舰艇开放参观活动，欢迎民众登舰体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

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ver. I'm sorry.

昨天有看 CN Blue 的演出吗？我们就来播歌吧。CN Blue I'm Sorry 8:42。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大陆的情况。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有施工在进行。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大货车自撞的翻覆事故状况呢？目前车辆在进行拖吊，车辆在进行拖吊，现场有员警进行交通疏导、交通的管制。路段的朋友建议不要再往这个地方通行了，可以走其他的方向进行改道哦。大部分在西行的台64线的匝道都已经进行交管了。好，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今天比较选播，今天选播比较多的。我今天的那个用字遣词都会把前后颠倒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我选了比较多的摇滚作品，来听8318可乐。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它叫做 pink 红粉佳人。我记得我好像有段时间不小心都讲反，叫做粉红佳人，好像也没有不对啦，是吗？8:51。好，有路况再请协助警广0800000123。同样也是摇滚的作品呢 ，Adam Lambert 收录在《For Your Entertainment》当中，歌曲叫《Time for Miracles》。

他是 Adam Lambert Time for Miracles。 好，目前大部分的事故都是解决了，国道一号的北上事故刚刚几乎排除了哈。不过在台64线的西行 10.7 到 10.6 公里的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呢，还没有处理完，还没有处理完，都要特别注意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彩虹黑洞。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22.7到225.3中兴到南投的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2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轮替封闭车道，双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马林隧道也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

0: 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严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地活动。

0: 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 91.6%， 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 7.5 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五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十年前成长将近三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 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1: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1: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日继续行。

今天是六月一号，但是我播的这首歌叫做 September， 它的中文翻译叫九月的爱情，来自 Earth Wind Fire 秋风火合唱团。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你有看《再见机器人》这一部完全没有台词跟人声的动画电影吗？因为六月一号呢是海滩开放人入场的时间，在这一个动画电影当中的时间设定，而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就是这整个戏剧当中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歌曲跟故事轴线的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好啦，六月一号海滩开启了，海滩开放了，可以去海边找机器人了，播了这首歌。好，再接下来下次播这首歌或许应该就是九月份了吧。

陈升跟陈绮贞双城，歌曲叫你一直在玩。如果我能够被别人这样子说，我应该会蛮开心的，但我觉得我现在好像遇到一些平常不会遇到的朋友，得到的 feedback 就是卡尔，我怎么觉得你一直在玩。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自己的生活样态怎么样给别人看到，就跟现在的社群平台有很大的关系。不管你使用的是脸书，使用的是 IG 还是 Threads 这些不同的平台，你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它不会是你生活的全貌，但是呢，它确实会让接收到的人去构筑你生活的想象。所以说啦，像我自己平常我工作，我不会发我在上节目的这个影片啊或现实动态啊，可能一个月发一次。但是呢，我只要出门玩跟朋友吃饭，我就会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自然而然的大家就会看到大部分都是我在放松或去游玩的一个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是施工维护，听到的是戴小军的作品。

歪歪寻走的专辑，他是戴小军，歌曲叫《心怀舒畅》。基本上，到月琴这样的作品，除了戴小军之外呢，我就会想到声响老师的歌。2025年重新混音版本的《大地书房》专辑，歌曲叫做《山火散否》。待会的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锁定别走开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20.21%，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

0: 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儒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1: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0: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4: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3: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网络跨国恋情小型式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币种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领取，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记者宋林报道。
5: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6: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5: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

新闻哥休息回来9:42，他们是 Itzy， 歌曲叫做 Sneakers， 是日语版本的作品哦。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施工维护，台64线施行的 10.7 到 10.6 公里这个地方的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啊。目前原警在现场引导下五股二，路段的朋友请遵守交通指引咯，然后多点耐心。都是韩团 Seventeen， 歌曲叫 Oh My。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Cortez 歌曲叫做 Mention Me， 9:50。台64线的西行10.6公里大货车的事故影响，目前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新北环快、板桥新北环快，还有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都进行交通管制。好，用路驾驶朋友建议不要走这个地方，因为

这个事故车蛮大台的，还需要时间来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哦。

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歌曲叫 Hit the Floor， 应声倒地。53分，目前持续当中的道路状况是在台64线的西行 10.6 公里大货车的事故，在特别留心目前西行的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板桥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路入口都有进行管制了。国道3号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道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听到的是伊凡塞斯。

今天真的选了超多摇滚的作品，刚刚是 Linkin Park， 再来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的 Oceans， 都是摇滚不同类型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同样咯，杨培安歌曲是将军，明晚的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下回，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找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1: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个事故车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内外线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而因为大货车事故影响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高架、板桥新北环快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2线双向0.3到1.7中仑隧道跟马林隧道，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的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份过后，以及北上的117.6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缓慢，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这里有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

0: 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第二首歌曲来自 Queen， 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大家昨天看 NBA 吗？哇，真的是普天同庆呢、啊。不过如果你是雷霆队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很 sad， 马刺队击败了万恶的雷霆队，毕竟雷霆队大家说是8-5，在抢七大战最后是马刺赢下了西区冠军。再来就是看看跟尼克队谁会拿下 NBA 的总冠军了。 OK， 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

0: 911走个我是关关。台64线往西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跟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是管制的，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入口匝道呢同样是管制当中。好，再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他说散落物是清运完毕了啦，但是感觉上目前应该建议你还是改走其他的路段会比较顺畅一些。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咯。再来做国一，哇，北上这是在头份前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哦，头屋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一度是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卢可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皮皮。第八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听林夕子的歌，走了多久？

他是林夕子，这首歌叫《走了多久》，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不简单了。第六名华晨宇，量变零间谍。然后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草东吧。这首歌《山海》，我们来回味一下。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四名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第三名是卢广仲七天，第二名是凤飞飞的凤生岁月。来听卢广仲吧。哦耶。

卢广仲 ，Oh yeah！ 那本周的冠军周杰伦，《太阳之子》，恭喜他喽！这首歌《乡间的路》，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八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预测通过琉球那霸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那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台湾附近逐渐转成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都在31到35度，尤其是内陆地区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感受比较炎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的这个虽然说天气不错，但是呢

0: 就是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长浪。那长浪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偏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八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八个月及十五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5: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4: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警政署自113年起将伊托咪酯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G 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伊托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7: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伊托米酯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
6: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径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

0: 读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靖说，
2: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2015学年度，大概九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1: 除了引进九合一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若存报道。
3: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一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4: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3: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爱尔丽、南京爱尔丽、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爱尔丽、板桥两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五家违规，包含光泽、君绮美型、博爱爱尔丽、新兴区的爱尔丽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于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于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5: 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6: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5: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7: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5: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9: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 Miss Cole 葛中山，歌曲叫做 Be Yeah， 毕业，不是 By 哦，是 Be Yeah， B 然后一点，然后 Y E 这样。10:51，啊，的确六月份是毕业季嘛，对不对？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64线往西啊，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管制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管制的。哇，这事故影响蛮久的，我记得下午就有看到了。我今天回家，下午就是早上出门，下午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警察，一台车就挡在那个匝道口，这样也是辛苦他们了。但看起来现在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下，目前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这边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尤其119到118公里北上这个路段呢，哦，这个时速所显示不到20。

0: 其实这三年非常的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很多。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 say yes， 但是没关系。
1: 这是林梦辰的歌，叫毕业歌。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哦。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0.6公里，大货车事故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没有办法上来了，改道行驶吧。11点前，这是 Glay 的歌，毕业前夕。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台64线了，往西10.6公里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好，大家还是有相关的匝道都有管制的哦。那这边目前的进度呢？稍早说是有散落物清运完成，车辆拖吊中。不过到现在为止，那车辆拖吊中的讯息大概是傍晚7:30左右的讯息进来，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拖吊，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现在在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入口匝道也都是有管制当中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这边施工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的部分哦，是新竹系统到头屋哦，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她是黄湘怡，听到的歌叫做《毕业旅行》。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啊，这边哦车多回堵哦，回堵到110公里哦，回堵很长哎。这头雾到头份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外侧两线车道封闭，那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因为这边不好走。再来要听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这是 Gigi 的歌，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哦，这一辆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都回堵，回堵到了110公里。好，台64线往西这边10.7到10.6公里的事故，哇，终于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

给家欢偷走青春的岁月。11:36，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啊，这边施工，所以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车多啊，回堵，回堵到110公里，这边不好走哈，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在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哦。黄义如，拥有你的青春。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糖猫。
2: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里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多一点耐心好吗？还有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是40到60之间，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主要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了。另外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徐富凯，纯情青春梦。

蔡佩萱歌曲叫做《青春有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道三号啊，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哦，这没办法出去啊。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跟着新竹系统到头屋啊，南下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话呢，要留意一下的是在头屋到头份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4，待会12点进入到6月2号了。帮你会诊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谢明佑的歌。青春的回家，待会见了。

这阵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犹原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一款。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6月2号12: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好，这个地方头雾到头份呢，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速度上呢会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那这边跟稍早比起来，其实算是顺畅许多了，不过因为施工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啊，经过要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呢，南下115.5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218.6 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也就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222.7到225.3公里，这地方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eyes,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刚刚是七月半的歌，叫做《创造青春》。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杨丞琳《青春白日梦》。

12:15，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要留意一下喽。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哦，这边杨梅端过后哦，时速慢下来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啊，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啦。青城店，我们背对着青春。

刚那首歌安妮朵拉，如果青春没有终点，12:20，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到的是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无望合作社的作品，叫《青春之歌》。

0: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
1: 哦。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0: 哎，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各位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哎哎，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你看，出来咯，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2: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4: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咯。
3: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5: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6: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7: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0: 之中找到你的。
1: 刚刚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许佳玲，这首歌一开始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对吧？这首歌叫《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台青交乐团歌曲叫做《仲夏青春》，12:49。好，台北市呢这边有一些管制啊，这是在0点到1点半，现在会管制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之路。那待会1点半到2点钟，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是会有管制的。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 FIR 无限青春。

来自831歌曲叫做《致青春》。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听到的歌是 Back Number 的作品叫《青春》。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地方头雾到头份，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呢，要了解一下，新竹系统到头屋，这是南下路段，111.5到108.3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7: 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台工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0: 有些。
1: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了6月2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礼拜一都过得还好吗？六月的第一天过完了哈，进入到第二天的上班日，哎，这个凌晨开车，凌晨工作，我们依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啦。啊，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当然一样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先送上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Boxing 乐团《心跳动》。

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这首啊抒情，但是好像又有一点悲催的情歌哈。Boxing 乐团的心跳动啊，每一天心跳动，感谢啊，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那就要好好的继续工作啊，继续过好生活啊，每一天都制造一点惊喜，可不要只有工作压力啊，这个压垮人生了哈。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比较多的呢都是夜间施工了啊，在国一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好，然后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

来自动力火车最后一搏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关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南下过竹田坎顶之前哈，竹田系统这个坎顶之前呢，小心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了啊，经过要多加小心。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就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那这个侧车道车速会比较慢一点速线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要记得减速慢行了。心跳一一就快来就好，事实上夜间开车也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车灯要打开，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呢，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

有人现在夜间一边开车啊，一边就是吃着小欢杯盐酥鸡嘛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哎，有没有夜市开到现在？应该是没有，比较少吧，对不对？通常在夜市呢，虽然说叫做夜市啊，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傍晚之后啊就开始营业，对不对？但通常应该也大概11、12点，最晚到12点1点多吧啊。不过啊，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需要轮班呐、夜间工作者似乎是很多的，所以其实啊，好像各个不同的市区哈、加减都可以找到一些夜间排队美食、夜间宵夜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辛苦很多的这个夜间的小吃业者啊，够丢咱的不斗了啊，让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时候，哎，这个肚子饿呢，有地方可以吃。像我自己啊，这个夜间要来上班的路上哈，哎，常常也是先买点东西，哎，这个上节目前先吃啊。这3小时我总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播节目吧，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夜市真的是蛮多的，台湾的夜市事实上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走到夜市门口都想说，要不要买块鸡？排U比一下，等一下在这个凌晨下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呢，肚子会饿，对不对？但后来想想算了，放到那个时候冷掉了大概也不好吃啊。好啦，时间是凌晨1点27分啊，在台78线呢有最新的路况呢，感谢驾驶朋友通报说西行的28公里呢过云林系统，哎呦，这里是西向的，但是有车子逆向往东在行驶，妖音哦，那也叫危险嘛啊、这个麻烦朋友在这附近的话呢，台78线好、西行28公里前后，云林系统呢有车辆在逆向行驶啊，好、希望你呢这个打一下危险警告灯啊，这个自己要减慢车速之外，也需要防范其他车辆没看到，然后造成连环车祸啦。好啦啊，这个拜托夜间小心的开车，然后呢仔细的看路，不要因此走错路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知道吗？算了，你一定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

0: 新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2: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3: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4: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稍早呢，台78线西行28公里过云林系统啊，这个有车子，因为这里是西向，然后有车子居然在西向的车道上往东行驶，不确定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希望啊不要撞到任何其他这个守规矩的车子了哈，真的是好危险哦。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无人机展演的彩排活动，所以看一下哈，稍早应该是在市府路，台北市的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治路段有进行管制。那么1:30到2点呢，从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哈，提醒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其他市区的施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因为有清淤的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还有在新庄区大汉桥有伸缩缝的填补，还有人行道原石的这个改善作业哈，所以一样轮流封闭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

好啦，小心的开车，看起来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南征北讨啊，东奔西跑。哎，这个夜间开车呢，精神非常重要。但是啊，你身上的一些配件衣物哦，哈，这算是陪着你一起，这个赚钱，陪着你一起打拼事业、战俘啊，哈哈，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有注意过，哎，这个你穿的鞋子会不会让你的脚不舒服吗？

就有医师哦啊，这个提醒呢，一双鞋子不只是日常用品，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对于高龄长者而言呢，如果一次跌倒啊，这个往往哈、可能手术住院，然后长时的这个复健呢、复健没有办法复原呢，有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能，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非常的可怕。

比方说呢，有个例子，就说曾经有这个长者这个在半夜起床，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加上夜间血压比较低，光线不足，然后穿着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或者是夹脚拖，然后呢，这个因此跌倒了。在厕所跌倒要上厕所跌倒了最终呢造成了这个骨颈骨折然后呢接受这个 人工髋关节的手术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复健幸好呢是没有到完全失能，但是呢这位长者有78岁，这么这个年长了算当然78岁对现在来讲还算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家属尤其子女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对？早知道呢一双鞋子会带来这么大的代价，就不会让长者继续穿旧拖鞋。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应该要注意的鞋子呢有哪些妹妹嘎嘎？就有医师呢列出四种比较危险的鞋款。首先呢第一个是夹脚拖，讲实在话夹脚拖我自己也不是很常穿另外呢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也是一样这表示呢鞋子对你的这个脚的 size 不一定很合适。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穿太久了应该要换新的，对不对？以及厚底的增高鞋事实上呢不用走久，走个几步脚就会痛，对不对？也就因此呢尤其厚底更容易造成这个脚部上的误判，会更容易跌倒。所以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回家赶快检查一下爸爸妈妈这个家中银发族长者的这个鞋子呢至少应该具备第一个防滑的鞋底，第二能够包覆脚跟，第三能够是比较宽松然后呢舒适的鞋头，总不能五只脚趾头给它挤在一起，对不对？接下来适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是不用绑鞋带的魔鬼粘设计这个对于长者朋友而言最友善了。第六个轻量化六种的设计呢事实上根据研究发现呢鞋类的改善可以降低我们平常20%到30%的风险。预期等到跌倒之后烦恼如何治疗呢，不如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做起哈。事实上呢一双鞋子你说拖鞋顶多也才几百块，对不对？这个就算是走路鞋运动鞋呢1-2千块2-3千块应该就可以买到适合舒适的，总比跌倒之后手术动辄是几万几十万，甚至如果失能需要长期照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真是不计其数，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重要性并不是只有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也有这个举例到呢说在这个印尼就曾经发生一个悲剧是16岁的高中生呢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呢鞋子的尺寸并没有因此这个更换掉因为呢脚掌已经长到了45号，但仍旧穿着43号的旧鞋。所以呢这个长时间站立行走伤口呢这个因此被一挤在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感染了严重的败血症，后来居然不幸病逝。所以呢鞋子有没有选得合适，对于长者朋友而言，甚至对于年轻朋友而言，健康安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听完今天奕勋的分享，回家这个就赶快帮这个家中的爸爸妈妈、长者、朋友检查一下鞋子是否安全舒适。检查完呢，再检查完自己的如果这个出门呢，常常觉得走没几步路，脚就开始痛了。好像呢，脚尖不舒服，脚趾不舒服，挤在一起，脚跟好像常常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那就表示赶快更换鞋子了鞋子的这个鞋底。

0: 我心爱的人。
1: 来自八清哥无出团的人，1:48。好，在台北市哦，因为今天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无人机展演啊，暂时在进行彩排活动，所以呢，在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路段呢，在进行管制啊，管制预计会持续到2点了哈。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你提前改道。他是 CJ Meet 带来这首歌曲《春天的花》。

好像夏天充满了热情，对不对啊？因为稍早听到 CJ Mead 的歌曲叫《春天也会》，那突然想想不对啊，已经来到夏天了哈，赶快补一首夏天的歌，《东京斯卡勒园》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的暧昧》，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啦。好了，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再送给你一首夏日的歌曲，藤木直人《美好的旧日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这里是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在北上部分呢，在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刨坡工程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0.1到2.6公里，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0: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0: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Foxy，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要对自己有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了。他们是 BTS 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 Best of M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零落的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哈，麻烦你小心闪避了。那么除此之外，夜间其他零星的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的6到 6.5 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小心了哈，小心车应该不会有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在市区关心到这里是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哈，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有清淤的抢修工程，这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会有轮流占用施工，然后在第一月堤道也有清淤的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也是韩国偶像团体 XO， 这首 Nonstop。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持续提醒你呢，要睡饱再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定时要做休息啊，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走一走，哎，这个上个厕所哈，或者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会安全。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手机要收起来，前后方啊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除了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最近呢、刚上路了高龄驾照的一个新制，也要持续提醒你哈，这个高龄者开车也要小心呐。这个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呢，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原本是到75岁，现在只延长到缩短到70岁哈。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调整是希望可以透过更早的介入，协助高龄驾驶呢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法规变化，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啦哈。所以呢，年满70岁的高龄朋友啊，都必须要完成第一个体格检查，以及第二个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两项都过关才会得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呢，是到75岁啊。那75岁以上的长者呢，除了还要再做一次体格检查，还有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第三个叫做认知功能检测啊，这个确认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这个相关文件的一个证明呢，然后确认通过之后是每3年，这个驾照的期限只有3年，那每3年都必须要换发一次。哪些长者，这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适用新制呢？第一个当然是年满70岁以上的民众，对不对？也就是在民国45年5月31号出生的这个朋友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已经满75岁但是不满45岁的高龄朋友，也就是呢这个民国45年5月31号到民国40年5月30号出生的朋友啊。第三个75岁以上的民众，就是民国40年5月30日以前出生的朋友啊，但不包含呢民国31年6月30号以前出生的朋友了哈。其中呢70到75岁的长者设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已经适用缓冲期的朋友呢，未来75岁以后就不得再主张第一次这个75岁再享有3年的缓冲。

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是70到75岁的这个长者，啊，假设你现在72岁了，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从前两天开始实施，两年的缓冲期啊，啊，意思就是说呢，哎，你这两年之内就必须要慢慢的换驾照了哈。那么换过了之后呢，一样就是拿到75岁了啊，这个75岁之后还是要准时去，哎，这个换发新的短期驾照，然后呢拿到一张短期的3年期的驾照。那么这个因应相关的一个影响人数哈，因为可能会影响大概全台有1,280,000名的高龄驾驶朋友，也就因此呢这个公路局提醒啊，监理机关会采分流通知的方式办理，每个月呢平均会寄发大概10万件的换照通知书，通知长者呢你在收到通知之后再依照通知的时间去办理即可。所以你说这个新制开始实施了，我是70岁以上甚至是75岁以上的朋友，那么我是不是要立刻自己拿着这个文件去到这个监理机关来办理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询问这个各地的监理机关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依照这个收到通知之后的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毕竟有两年的缓冲期。

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呢，高龄驾驶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的缓冲期限内完成换照，仍然持续驾车上路呢，将视同这个驾照逾期的使用，是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哈。经过举发呢，在监理机关通知3个月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就可以免除相关的处罚。如果涉及闯红灯或其他交通违规行为，苏里马森还是要依法开罚，而且呢因此违规造成其他的一个罚则呢，也还是要负责。

除了关心高龄朋友的交通安全之外，最近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这个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呢，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更新的一个新闻是诈骗啦。从2023年这个有8516人的一个网络 电信的一个诈欺车手居然到去年了暴增了4倍以上是有这个39611人的这个车手被起诉。车手的意思就是呢，你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其中的一个人头，可能帮他们取款，可能帮他们存款，帮他们跑腿等等的人数暴增 4.5 倍以上呢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统计有108人，居然暴增到去年有1260人。也就因此呢，检方示警年迈弱势族群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了。

像日前呢，就有这个屏东的警方哈、哦、抓到两名的高龄车手，一位是68岁的阿嬷啊，另外一位呢，居然是高龄87岁的老翁。啊，事实上啊、哦，有这个地区的警官发现呢，部分的高龄车手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在参与诈欺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是被简单打工，退休之后有点时间不知道要干嘛啊，然后呢，这个加减打点零

工跑腿收款或者是带领包裹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吸收，以为只是赚取零用钱或者帮别人处理款项问题，但等到被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帮人家送钞票，在做这个诈骗的中间节点的一个转换。这个检警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个这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车手呢，大多是从网络求职的。现在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呢，事实上也不至于和社会完全脱节。老翁老可以当用手机呀、只要有一只手机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可能因此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而且呢，这个高龄者的外观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收取包裹领款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被害人或是店员立刻起疑，也就因此呢，可能跟过去诈骗集团大量吸收少年年轻人当做免洗快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除了检警单位加强打诈力道之外呢，也要关心家中的长者在退休之后是否会无聊，然后呢，关心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免这个被诈骗集团吸收成为车手，那么后果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设想咯。来自雷琴，献给朋友。

0: 哎，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6: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7: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8: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9: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4: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希望你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平安到达目的地。2点32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零落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呢，首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那么双向的0.3到1.7啊，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这里也有高空特别检查，这里都会封闭，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到清晨的5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且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演而优则歌，他是范逸臣。刚刚这首放声在2002年收录在他手上他的这个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后来呢他出演了海角七号。在海角七号电影当中，事实上 也有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无乐不作国境之南。所以呢被称为幸福系歌手情歌王子。不过呢他事实上也爱玩音乐。在20他的个人专辑哈，最后一张停留在2013年。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之后他还是有组过两个乐团啊，分别有酷爱乐团还有就是帅乐团。玩乐团就是帅啦。再送给你另外一位歌王，他是阿杜，还你自由。

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8。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么夜间还有一些零星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哦。一样在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北上呢，在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刨铺作业了。

小早听到婷婷，郭婷婷没有一刻不想你，之后是梁文音的雪雨，2:57。稍待会儿3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要持续打起精神咯。陶晶莹的歌曲你来等等，继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云林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喽。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路面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在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有这个其中一线车道进行轮替的封闭施工，也请您经过时要多加小心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5: 叔叔你好。
4: 哎，你好哈。
5: 叔叔，你要找谁啊？哎呦，
4: 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5: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听到的啦，是三楼的。
4: 你走开啦！
6: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5: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哎，
4: 小朋友，
6: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4: 啊？哎，没事啦，我路过。
6: 路过？哎。你该不会是、
4: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7: 你是小偷，
4: 我不是啦，哎呦
7: 小偷、
4: 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7: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4: 鸡婆一下，
5: 那是一定要的啦，
7: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8: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8: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8: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8: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8: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8: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8: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8: 哦，收听警广，
5: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条歌叫做《妈妈是歌星》，还是其实你嘛是歌星嘞？啊，来自江念婷还有吴佳怡这条歌《妈妈是歌星》，时间是晚上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条歌也是妈妈是歌星呢，张涵雅《妈妈歌星》。

其实呢，有的时候想想陪爸爸妈妈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哎，这个可以陪爸爸妈妈唱唱他们喜欢听的歌，甚至是喜欢唱的歌，对不对？啊，我自己啊，也是身为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每天在节目上啊，一天都会这个播个至少二三十首歌，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播着播着久了之后，哎，这个问妈妈说，哎呀，啊，这虽然说我的妈妈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这深夜呢还是偷偷听我的节目，然后就说，哎，你有些歌曲啊，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是非常的有共鸣啊，所以就偷偷看妈妈以前的 CD 柜啊，这个啊，以前妈发现以前妈妈很原来是喜欢收藏 CD 的啊，难怪我也喜欢听音乐啊，看看她都这个收听什么歌曲哈，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呢，偷偷安排在这节目里面，果然就有感觉了。啊，但有的时候呢，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共赏音乐啊，或者是要一起唱唱歌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世代落差，听的音乐的品味风格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长辈呢会觉得年轻一代听的音乐听不懂啊，这个下一代的在听上一代喜欢听的音乐呢，会觉得没有共鸣啊，这是什么歌？我听啊鬼啊，好像得取一点中间值啊啊！但这个中间值哈，应该是可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啊，或者是互动变多呢，好像找到一点啊啊，原来终于知道你们年轻人在听什么歌了，或者终于知道啊，爸爸妈妈喜欢听的这个歌其实蛮有韵味的嘛，对不对？这个改变怎么跨出这一步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夜间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40到137.5哦，在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在实行跑铺路面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开车，哎，我们这个就自己哼哼唱唱，管他到底和爸爸妈妈啊，和其他的家庭朋友成员有没有共鸣，喜欢的歌就自己做歌词了哈，这条歌叫做《爸爸是歌词》，哎啊，又回到爸爸妈妈的议题身上了。康康的歌曲。

好像很多歌曲，在这个节奏上面哈，他不小心唱出这个"修比都华"啊，这四个字。虽然说"修比都华"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是由这个吴宗宪、刘畊宏、小马还有小钟啊四个人一起组成的哈，现在已经解散了啊。刚刚听到就是"修比都华"的"哈拉"，不过呢，稍早听到来自康康的"爸爸西瓜青"，还有这个歌词里面，真的唱了一些些"修比都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其实原本是一个修比都比啊这样子的一个拟声啦哈，在这个美声和声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比都比，哎，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模仿乐器的旋律，然后呢到了这个吴宗宪呢，他们这个修比都华要这个成军的时候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美声拟声呢，变成他们的团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歌曲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旋律当中打个节拍，然后呢，歌手一边唱着这个修比都华来增添旋律或者是节奏性来。时间是凌晨的3:16。不对，3:16，还要再加10分，快要3:30了哈。好了啊，夜间开车，随着这个轻松的旋律，也要轻松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如果你使用过近光灯，要记得随时切换回来啊，也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已经不需要用了，就要记得熄灭掉喽。她是 Beyonce Naughty Girl。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2。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呢，这个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哈。可是呢，昨天说在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飙出了37.2度。今天还是会这么高温吗？还是会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黄色灯号了哈。有部分地区的这个台南地区有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36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出现哈。然后呢，花莲部分地区也有36度的这个高温资讯。提醒非必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哈，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劳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今天各地的天气应该都是偏热偏晴朗的了哈。昨天呢，可能在这个部分离岛，还有在北部沿海哈，可能会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零星的阵雨。但今天就还好了，因为台风呢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这个强力台风呢，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所以反而是呢，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要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或者是留意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星期四之前都要特别留意了。台湾部分呢，这个星期四之前呢，各地都会是偏暖热，高温普遍都会有31到35度。在星期四之后呢，南方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尤其星期五开始，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指出啊，南海呢有一大片的低压在发展当中，星期五开始呢，这个低压带水汽会移入台湾。

所以呢，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周日，甚至说可能到下一个礼拜哈，都是天气不太稳定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星期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呢，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但是在中南部内陆、花东，中南部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

来自王力宏的心跳，3:39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整条道路顺顺顺啊，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一北上哈，在218.6

到213.7，北斗到园林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喽。那么看到在国道5号哦，这个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个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是直接封闭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行驶，但汽车要麻烦您这个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陶喆的歌曲《天天》。

0: 谢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在省道的台六十二线呢，双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特别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呢也有相关的特别检查作业在进行，所以这几处都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来自阿菊的歌曲《轮廓不明》啊。稍早哦，中央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哦。啊，在这个桃园地区呢，因为浓雾不到200公尺，是浓雾特报发布范围了。啊，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清晨呢，西半部还有离岛地区啊，也都容易有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等一下来到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刚刚有天天天蓝，最后送给你天天开心，一天的开始啦。啊，这个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这里在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三南下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是晴朗，而且高温炎热哈。今天在中午前后，南部温度还是偏高，而目前全台的即时温度，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1度，一样就是高屏还有台东甚至台中彰化现在都也有到28度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25到27度左右，然后中部的话25到27，东部也是一样哦。离岛现在是24到25度左右。

玉君的歌声月娘知影，哎呀，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几条够水的月娘，小小巧巧像珍珠一样哈。通常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都不是在十五，有可能在十六，有可能在十七哈。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特别留意哦，大货车刚刚抛锚了哈。有段会车够重，听你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把揪的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大货车停你家哈，谢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嘛是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4:15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165.7公里过大甲内二线上面情形，也是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呢，哈。涉及抛锚车停在国三南下165.7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内二线过大甲内二线，爱注意哈。然后国一是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大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这也几分钟前刚通报而已哈，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有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把旧人在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哈。那路况方面就是要注意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停在这里。而原本国三南下过大甲内二线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无够感谢啦。好，但是台61线哈，最新通报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哦，动物被撞到了，经过要留意哈。这个才刚通报而已，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来自冰球乐团唱的《有点喜欢》，4:25了。在国一的南下顶经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要留意那台抛锚的大货车哈，拜托一下。然后台61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留意。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的西向出口匝道，要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你家哈。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有作业哈，以及在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那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南下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都要小心施工的情况。国三是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而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国五南下呢，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Hot Summer 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打瞌睡虫，来自 FX 所唱的歌曲，4:36啦。来，有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遭到大货车抛锚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那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也是要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生活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胸循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

4:4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而台61北上52公里哈，永安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说他的姐姐平常总是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微薄哈，哎，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开的一台名车哦，家人都觉得奇怪，啊，你哪有钱买这台车啊？哎呀，说这个姐姐是高中时期哦，是全日本大赛的羽球选手哈，那后来就是到一家这个设备制造商去上班。好 ，OK， 好，运动员没有做，去当一个上班族啦。他说薪水真的很低啦，哈。直到有一天，他开着一台跑车回到家，他弟弟想说：“你到底今麦是在做什么？你哪会这样子好呀？为什么有这个钱？”那真正让他震撼，终于知道答案了。一周以后，他就是用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女直播主，收看他的那个直播，结果呢，对方的滤镜突然故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网络上他都会透过滤镜，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直播主的滤镜故障了，哎呀，这个男生赫然发现啊，天哪，他每天最爱看那个直播主竟然是他姐姐，哇哇，有滤镜跟没滤镜，你看用了滤镜以后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男生说他当场傻掉，手机差点摔下来。他说他不知道他长期支持的，而且他还投了很多钱的直播主竟然是他的亲姐姐，哎呀，他说那个因为滤镜故障啊，要不是滤镜故障他一直都不晓得哈。后来他就问他姐说，你是在做直播吗？他姐就承认了，然后干脆把弟弟找进来哈，来帮忙拍摄跟做后制。他说他的冲击非常大哈。好，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靠直播哈，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外电报道里面比较有趣的啦哈，就说为什么哈，这个有开滤镜跟没有开滤镜哈，开了滤镜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弟弟也都认不出来，哇，滤镜万岁。

哦，余佩珍很无厘头的一首歌，今天你听起那样你那加热啊，而且还那个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吹哈，真的想办法看要怎唔通热个冻袂掉。这是很直接，直接抒发对夏天的不满。

江正月讨厌夏天，因为呢就是不想要那么早起床，这个时候太阳真的由不得你赖床呢。不然夏天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你知道春花秋月，然后夏风冬雪，夏有凉风，感觉真的很好。来，热人的时候清风吹目睭，今天来的路上觉得还挺凉的呢。

哦，4:56了，目前在国三呐、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都有工程，经过要小心啊。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万二侧，还有南下在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哦。另外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外二侧这里也有作业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有工程，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以及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桃园这边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即便在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已经有29.1度了，在高雄旗津。基本上现在超过28度的哈，高雄，然后屏东、台东、花莲，以及台中、彰化、台南都有。哦，中南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高温是25度，然后东部最高25，离岛也是一样哦。

那另外目前有长浪讯息提醒，在宜兰苏澳、花莲还有台东的成功、台东兰屿跟马祖都有观测到 1.5 到 2.5 公尺左右的浪高啊。

哦，阿妹的版本《夏天的浪花》带了一种 disco， 然后一种复古的风情。接下来来一下拉丁的热情，两首歌都很海边哦，看到的风景哦，哇，好多泳装啊。

0: Despacito.
1: Oh, Despacito. 西班牙文说倒倒啊来，慢慢啊来。这是 Luis Fonsi， 还有杨基老爹，两个都是波多黎各的歌手。而且这一首歌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哇，神曲神曲，总是呢在夏天里面听到以后，你会觉得真的是挺嗨的。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要注意避开哦。而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还是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

二三。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鱼池呢，这是我们台湾重要丝瓜的产地，那大部分他们依赖的是昆虫的授粉，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迁、农药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这个野外昆虫授粉的族群越来越少，那影响到丝瓜结果。所以呢，鱼池乡公所最近呢透过野放蜜蜂来改善，然后呢他们最近是在投射地区来放这个野放的蜜蜂，放了好几箱的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来帮忙吸取花蜜，然后来传就是花粉，它会顺便把它带着走，希望能够提高这个丝瓜的结果率，而且也可以推动蜜蜂的富裕，这个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其实是蛮好的。好，也就是呢把整箱的这个蜜蜂带到丝瓜园里，这样他也不用飞上远，一抬头就有了。哦，现在其实种丝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的那个丝瓜园如果比较临近产业道路，然后有那种路灯的，那个 LED 灯好亮啊，那个太亮的灯丝瓜其实也长得不好。

隆咚，哎呀，阮种菜粿啊，会熬会酸甜啊。

哦，进步啊，生菜粿，以前意思讲啊，你是足衰，但是今嘛来是进步啊，当生菜粿，因为菜粿的行情比较好呢。这是个运气，这个可以做那个请记者来报道啊，吼，那你这样你也搞完的哦。哦，五点二十二分哦。目睭白好金吼，千万唔通度过呢。来，NG 妹拄着关东牙，听的是李千娜的版本。

好，现时间嘟嘟好5: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要注意动被撞到的情况。

情况，还有现在在国一这边呢，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然后南下是投到新竹系统内二侧，工程都还持续着。然后国一还要留意是北上投雾道投份外二侧也在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也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西屿乡这里有赤马牛心湾，那这边的石户因为年久失修，然后户角逐渐流失，最近西屿乡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在6月1号的时候依循古礼举行动工的典礼。赤马牛心湾里边的这个内户建造的年代已经不可考，那在这边老人家只知道说当初是没有的，而只是呢做的一座说是圆弧形状这样的一个石户，然后后来是为了让渔获更加丰盛，慢慢改建来增建所谓的户房。至少知道的至少已经超过170年以上历史了哈。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啦哈，说是在当年呢，这边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哈，从内安的薛家嫁到赤马湾的杨家，然后那时候这个她嫁的夫家呢算是种田，然后呢生活就是那个女孩子家里边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娘家这边担心说女儿嫁过去生活太清苦吃不到鱼，所以就做了把这个牛心湾内户作为陪嫁嫁给女儿，希望说让她夫家每天都可以吃到鱼。哎呀，真的是娶到一个好某靠牙三天工作啊，这个嫁妆也真的很特别呢，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乌道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哦。那南下是头乌道新竹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区外

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啊。国三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在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还有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随即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这91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36了。夏天的太阳，透早跟你说欢迎光临，哈哈哈哈，它虽然是清晨。

但是他已经哦，真的很有 power， 很热情了哈。哎呀，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突然感觉暗暝看到月娘的时阵，特别特别清凉。5566，月儿光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有新的路况也当保持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现在买很多加工食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列出包装上，会有列出里面的一些成分，那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需要，所以它是需要减糖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啊或饮料上面会打出所谓的无糖或无添加糖这样的口号。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写无糖啊，但是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哦？营养师提醒要注意哈，有时候文字的那种解读哈，你真的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好，所谓的无糖，它如果标示无糖，指的是代表这个产品每份所含的糖分低于 0.5 克哈，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本身就是糖类的成分。但是你说奇怪，它既然说无糖，那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你注意看，它通常都会有所谓的甜味剂。好，甜味剂阿斯巴甜，尤其阿斯巴甜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加的是甜菊的糖，也有木糖醇。好，那不管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萃取，甜味剂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所以有一些人肠胃不适啊，你如果是天天吃，你累积的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不适。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它就是让你吃起来甜的，那甜味剂吃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 OK。 还有一种，它上面写的叫没有添加糖 No sugar。 好，没有添加糖不代表里面没有糖分，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像是蜂蜜果酱糖浆这些的成分，那有一些像是就说它没有像那个所谓糖浆这样高糖的成分，没有额外加糖，但是水果蔬菜或乳制品里面有一些本身，尤其水果本来就有果糖，那乳制品里面就有乳糖，所以比如说以那个综合果汁蔓越莓，蔓越莓果汁上面它标榜没有添加糖，可是呢成分里面，因为如果你自己也是看看在家里面，你单纯只打蔓越莓汁，哇，有的人说哦，怎么那么酸啊，喝不下去。所以通常你看到那个综合果汁，它还会加了一些浓缩的苹果、白葡萄或梨子汁，这个本身就是甜的，它是天然水果，它的确没有加糖，但是因为这些水果本身就有果糖，所以，如果说你是因为健康的需求，你要选择说不加糖或没有添加糖，但是你要注意那个文字上真正的意思啊，还有就是虽然

水果哦，我们觉得说水果啊，这个营养丰富啊，对身体也很好，没有错。但是水果要适量，因为水果很多水果里面有高果糖哈、哦，这个果糖吃太多，对身体来讲，我们呢就是在代谢方面，尤其大部分的果糖必须经过肝脏来代谢哈、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哈、哦。瘦瘦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水果、哦、一天、哦、吃好多、哦、你要小心脂肪肝的问题啊。

哦，甜甜甜，黄贝梨子生的歌声，吃物件不一定要遐甜吼，这是心意啦，当好你甜甜甜啊嘞吼。刚说这个吃水果要适量，不是说不能吃哦吼。台湾是水果王国，对吧？那规矩一下你这一下你要喝加，但是很奇特，就是说现代人吼就是喜欢那个吃很甜很甜吼。然后呢，连带的农民就会被要求说，想办法种水果都要种到那个甜度很高的。农业专家也会被农民要求，拜托你拿这什么新的育种啊，一定要哈、哦、把那个甜度拉起来这样子哈、哦。但是其实听过很多很多农业专家讲，那个水果真的要好吃，酸甜的比例一定要对哈、哦。

不是只有甜的赛啊哈。不过这也是消费者，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习惯那些规矩是就定的对吧哈，定下配滚水一种哈。妹妹是翁来哦，那个翁来有的好像泡在蜂蜜里哈，第一部分哈，起码给你讲生的翁来，你敢没看见哈？好，虽然土凤梨会被成做成凤梨酥啦哈。阿哥实在，如果让你吃新鲜的鲜果啊，其实真的酸甜比例不是只有甜，也要适度的酸，又好吃又健康啊。

0: 黄思婷的歌声《生往来》。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已经是5:56了，尽管我是贾玲。基隆文化观光局说啊，今年是他们推广淡南古道旅游进入第10周年的纪念，然后又是基隆四。

百年的活动登场，所以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暖暖慢旅深深呼吸的主题活动，在7月3号、11号、25号要结合呢这个淡南古道走读、自然疗愈还有文化体验一些游程，从6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开放报名。好，淡南古道当然就是在北台湾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有名，也是热门景点。好，那以往是淡水厅到格马兰厅来往的重要路径，横跨了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这是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而基隆的暖暖是淡南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所以他们现在有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山友啊，那个淡南古道你也走过几大遍了对吧，但是自己去走跟有人带着这个导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这也是蛮有趣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

人外乙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还有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头到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以及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南下也要留意头到新竹系统内二侧的工程，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以及南下呢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的工程也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有起雾的现象，要注意。好，再来，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边有29.1度了哈。现在在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台中、彰化、台南，局部地区都有超过28度了哈。好。那以今天中午前后呢，今天的高温提醒 UK 台南说会到38度啊。再来云林嘉义县、高雄、屏东、花莲黄色灯号，要注意，有可能哈，至少34、36左右啊。北部今天的最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是34哦，那东部的高温的话是32度，离岛最高也有31度哦。今天也是走烤番薯路线哈。

哦，就是陶喆 A1J 唱的 Hot Hot Summer， 虽然标题是这样，但感觉应该是吹的冷气，因为没有那么热的感觉啦、哦、接下来这走的是挥汗如雨的夏天，因为是胖子的夏天。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3咯。尽管我是贾玲，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边哦，车子抛锚停下来了，那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有车够重哈，听你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里，务必留意故障车哦，谢谢。国一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排除，尤其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先前是因为施工封闭哈，那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呢有4座的神农庙最近串联起来，要推出所谓的丰收之神2026桃园神农丰饶祭，同时把4间这个主祀是神农大帝的庙宇联合起来，然后办出这样的活动。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睛的，你知道在这个庙会活动里面会看到那个头旗，那今年他这个轮值的头旗是由工艺设计师叫李玉生他所统筹设计的，这个设计师看起来蛮年轻的，好，然后他呢把桃园市的市鸟台湾蓝雀跟最近这几年在杨梅龙潭大溪这边富裕的珍稀物种就是赤腹游蛇这样的意象，把它呢做进这个头旗里面哈，哇，有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很新形态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头旗的设计哈。哦，那桃园这4大神农庙哦，他们神农大帝的一个角色哈，也蛮特别的。有的是黑脸，然后尝草药；也有是白面，然后呢走的是文青路线哦；也有是穿着官服或者是传统的树叶披肩的形态啊。总之就是把神农尝百草那样的意象要凸显出来哦。我小时候哈，崇拜那个神农氏哦，因为觉得哦，他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但也佩服他啦哦，胆子好大哦。对，我小时候偶像之一是神农氏。

好，整理新家长阿基，这位他们请问关切看老 Z 先前才告一段落的那个金门银城隍哈、哦，然后金门银城隍有非常大特色，就是他们那个叫班的脚步，那简直不是在那个扛轿，那个叫做扛着神轿跳霹雳舞哈、哦，花式舞步，好炫好炫哦哈、哦！今年如果已经错过，明年请早哦。那个金门的银城隍真的是太经典了。好、哦，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一位民众往西行走当中，已经有通报处理哈、哦。阿姆哥呢，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附近，务必留意路肩哈、哦，有民众在路肩往西行走当中。好，再来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的加速道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以及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哦外二侧哦掉落物是木椅，一个椅子让你家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较大件，在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要注意哈。继续打一下瞌睡虫，把你的功夫亮出来，重点是把酒杯不能喝起哈。

哦，再过几秒，6:24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哈。国二在五分钟前通报的国二西行八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位民众往西行走，这是五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多加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有木头椅子让你加。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洞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已经六月了，进入毕业季节。你觉得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最多的花卉是什么？通常看到比例比较高是向日葵哈。好，向日葵象征把阳光送到心里，因为好像也不适合送玫瑰啦哈。然后呢，高雄这边有奉新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哦，家长会长亲手花了半年，将近半年时间，亲手编织的688朵的向日葵送给毕业生。通常看到都是买的向日葵，这亲手编织出来的花倒是蛮特别的。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0: 哦，很适合毕业季的歌曲《时空宝藏》，来自化学猴子。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6:30了，秦广，我是雅玲。国二啊，这边要特别注意哈，有一个点是有民众在国道上走，哇，要特别留意，这大概是12分钟前通报的讯息哦，在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肩，先前他是在西行8公里这个点哈，12分钟前，然后在这个路肩有民众往西行走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务必留意有抛锚车嘿，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南下在176到177公里，台中前哦，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讯息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

0: 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2: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3: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1: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6:37哦，文福台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国一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要注意连结车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过高科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大台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5度。然后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天气晴朗，那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谢谢。6:39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感谢。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现在说巡视之后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哦，国一才几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备套，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要小心。那国一的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一还有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前中内侧要米家到李家。国三是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谢明友也关心阿瓜迪刷里，而且他用那种雷鬼音乐节奏，感觉真的很放松哦。现在呀，然后空气这么新鲜，可以吸好大一口气啊。6:44，总是在无闲的时阵，特别想要出去玩，好奇怪啊！啊，真正有空出去玩的时候，各种吼，这是我最近的生活情境。好哦，现在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回堵哈，要多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哈。

Summer Samba 很适合在夏天清晨，阳光还是走那个叫什么亲和力不错哈，还可爱。到套中岛时阵呢，真正够人玩，恰贝贝。好，6:48了，目前在国二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还有回堵的情况哈。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这里也刚通报不久。先前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呀、啊。随即哈，倒是国一的两个情况排除了，北上高雄外侧木已掉落，还有南下台中前中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想一下，有一个新的研究，科学家设计出六天就可以自我分解的活塑胶，塑胶还有分活的，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塑胶制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然后呢，这些聚合材料很难很难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去降解，所以现在研究人员希望从源头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开发有含微生物的活塑胶，然后设计呢，就是它在温度高于50度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分解聚合物，不会产生微塑胶。好，大部分塑胶用途很短暂，但是呢，这一用啊，在环境残留千百年，很久很久以后它都还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然后它就算降解，它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微塑胶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哦。人类真的这个塑胶当初发明的时候就怀疑，但是现在觉得真的有一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哈。那为了解决塑胶垃圾的危害，很多科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分解机制可以纳入材料里面。

后现在一个最新的研发，他们用的是枯草芽孢杆菌，把它改造以后，让它产生两种聚合物，可以降解，有降解酶。也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产生了这两种酵素，可以去比较有效的去降解这个聚合物啊。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把这样的把它迁入到聚合物里面，就形成所谓的活塑胶。它呢，在被活化之前，这个微生物

被活化之前，它一直是在休眠。但是当塑胶呢被加热到超过50度以后，这个袍子就会开始变化，然后它会在6天里面把塑胶完全降解。哇，那现在这项技术只限于 PCL 塑胶。那考量到说大量的塑胶最终进入海洋，所以这个科学团队最新的目标就希望下一步可以开发在水里面活化的活塑胶系统。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Love Love Summer。 好，夏天有很多款啊，这种是要出去玩那一种，难怪这么

还这么开心。哦，6:56了。目前在国二要特别注意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有2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有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在这里哦。国三的话，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也有掉落物哦。好，来讲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新闻。日本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直播主，好，他因为家里边呢养了一只10岁的柴犬，然后还有一只这个小猫哦，那他平常就会跟网友来分享他们家宠物可爱的模样，重点是时不时他会开一下直播哦。结果有一次他开直播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说要帮家里边的宝贝弄一下他的那个晚餐，好，暂时离开座位以后忘了关镜头，所以他到厨房去了，那直播的镜头一直开着，谁在镜头前面？他们家这一只柴犬，哎呦，可能平常看主人看惯了啦，哇，他在这边开始直播起来了，还会转不同的角度，结果呢就在这段期间那个粉丝抖内的收益飙破他这个频道的记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流量不怎么样，那不如让我们家的宠物上吧。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在那边又吃的平安哦，适度补充水分，不能去掉酸呢。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42.5公里哦，过高科内二线这边有连结车的事故，现在国五队建议用路人提前下路竹，避开这个事故点呢。而在南下23.8到25.7公里过圆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

停在这里哦。国三是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有掉落物，还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一线动物被撞到了。原本国二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六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事故点，在国六西行1.8公里过旧镇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那存
5: 在的美丽的激情太残酷。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Good morning，
2: 东叔。
3: 阿布盖。
1: 还有阿修。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各位马斯阿哥给屋里的米粉米桑按早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今天是2026-0602啊，6月2号，哎，六月份了，好了，今天是礼拜二。最近呢，就是朋友们呢，有时候有讯息，或者是呢，平常见面聊天呢，大概有70%的朋友呢，都会说到，哎呀，六月了耶。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一年呢，可能快要过半年了哈，然后很快，对不对？哈，就下半年了。那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这工作上计划上面呢，好像有些还没有完成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刚好可以做一个调整喽，好，再试试看，做什么样的一个整体的规划，重新调整，让我们在这个计划又能够完成，同时呢，也不会有这么大压力哦。好的，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开车路上呢，一定要特别的哈，注意这个安全喽。还有送孩子上学啦，家长们辛苦了，好，享受在车上的好时光哦。哎，真的，我跟你讲哦，就像呢，跟朋友们分享过的体会一样哦。比如说呢，爸爸啊，他现在眼睛不是都要到外县市去看病吗？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哇，还要坐火车，好累哦，哈。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要怎么样让他感觉说，哎？这个看诊呢，只是其中一个小项目哈。然后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出来小旅行的哈。然后带他去看一些新奇的东西啦哈。然后呢，就是让他喝喝喜欢的咖啡啦哈。然后让他享受一下了那种旅游的乐趣这样子哈。所以呢，其实有些事情啊，看起来呢好像是每天例行公事，但其实呢，加入一点点自己喜欢的元素，

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享受咯。耶、yeah, 这就是呢我们希望呢大家一起享受车上的好时光。就比如说呢现在啊正在听着我们的

开车路上呢，现在看到的台十一线海岸线、台九线、纵谷线，还有南回公路、草埔森友隧道，目前车辆都不多。那么现在往台东市区的是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往来了哈。好，那么大家一样的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喽。好的，我们来看看哦，如果说了早上的时间，让你呢就是一早起来呢就有好心情的是什么样的元素呢？看到在墙壁上挂着的曾经去旅游的好时光，还是跟家人合照的那个甜美啊，或者是笑得很开心的照片呢？真爱的好时光哦。

好的，这首歌曲哈，真爱的时光哈，真爱了哈 ，cherish，cherish，OK，、okay, 好，那是酷儿伙伴合唱团所唱的歌曲哦。朋友们，来了，今天天气变好了，对不对？好，昨天孩子云层比较厚一点点哦。

关于这个整个天气的部分啦、啊，大家要知道，现在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这个转向外流哈，然后外围环流，所以呢，现在在台东地区这边真的是哈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热。

好，那礼拜二呢到礼拜四整个好就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么在这个大台北地区好就可能也会上到36度左右了哦。好，那么轻度台风强密呢，它预测呢就是明天三号大概的位置呢会是在东海跟琉球附近海面啊，所以呢如果是在附近这个附近航行的船只，你有亲戚朋友呢会到这附近的话呢从事渔捞渔业哈，那请跟他们联络一下，那当然他们也是啦哈，都很习惯了随时都会收听气象的资讯的哈，那还是关心一下啦。好，今天二号呢，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那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三号，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今天到明天白天呢，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也就是兰屿绿岛这边，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啊，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好，至于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呢白天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那么气温25到32度哦，虽然说呢现在白天呢还有到傍晚可能会是比较舒适，但是在中午前后10点多到下午2点3点都是比较闷热的。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外出的时候，那风浪的部分呢偏北转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大家，今天天气呢，气温略带闷热，适合户外活动，建议穿着比较透气的服装，并且要随时注意多补充水分。夏天真的非常非常热，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还是特别的要留意一下，随时补充水分，而且呢一定要记得只要流汗了就一定要擦干，所以随时准备个小手帕小毛巾在身边。现在夏天很容易流汗哦，为什么要赶快擦干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让毛细孔保持畅通，也就是体内的这个热可以散发出来，然后再补充水分再排出来，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没有随时擦干的话呢，这个毛细孔有被水气蒸就是堵住的话呢，那不容易散热就更热哈。同时呢还有就是自己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燥这么闷，对不对？所以随时擦汗擦干。好，来，真的是个疯狂的夏天了。夏天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活动适合大家去参与的啦

0: Yeah, 在这疯狂的夏天，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好啦，就是呢，更早起来了，对不对？因为呢，太晚起来呢，都真的是太阳晒屁股。然后来这个太阳，什么太阳哦，热情的太阳。来，我们来学阿美语啦，
1: 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爱好你的衣服啦，秀努阿米阿米林秀主舒旺努阿米，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族语老师哈纳古。在我的记忆里，当太阳刚出来照亮大地的那一刻，部落的老人家都会用歌声叫醒我们，所以在部落常常说，太阳每天都会再回来，只要你还记得怎么唱歌。今天就来教大家太阳的阿美语。吉善吉善吉善，学会了吗？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来自都兰阿美族创作歌手苏敏恩的歌嘎尼嘎烂破晓。嘎尼嘎烂在阿美语的意思是一种等待太阳出来的信心。苏敏恩这首歌不只是唱给族人听，也是唱给每一个走过黑夜心里还有希望的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用心灵来听这首歌曲嘎尼嘎烂破晓。

啊呀，哈，给上哈，这个给上哈，给上哈，就是太阳。然后呢，这咖喱橄榄哦，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知道的哈，在台东只要靠近海边呢，看得到那个海太平洋的，都可以迎日出，对不对哈？好的，好，欢迎我们这台东之外的其他城市正在收听的好朋友到台东哈，享受这种大自然的美好啊哈。好，来，我们准备7: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伊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双方持续发生摩擦。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交涉，借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加上 AI 热潮高涨，美股四大指数收盘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跨部会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政署自2013年起将伊图咪酯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G 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2013年8月列管到20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伊图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2014年查获毒驾8659件，20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3: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伊托米子类的案件总共是5384人。
2: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过

0: 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专挑民众观看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上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3: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2: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前驻斐济代表陈银莲涉嫌在洛杉矶和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但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银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银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4: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以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怎样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的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哈，开车拢比比较久哈，好啦，都会有好心情了。那如果说呢，是同学们或者是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啊或是问候，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哈，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来看一下呢，好，我们现在这边有谁的留言。好，那朋友开车路上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哈，一定要记得哈，就是安全最重要了。如果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都可以互相通报一下，0800-000-123，0800-123，好，拨通之后按8一路发哈，就是我们台东分台接听哦。好的。一面欣赏歌曲的同时呢，一面来传达朋友们的问候关怀咯。好的，来这边呢是苦瓜，你好，苦瓜说早安早安，好，我是苦瓜。好，我要跟这个亲爱的七七说呢，六月份呢，你有新的希望，要报假事，希望呢你就是那个幸运儿啦，我依然呢都在想着你，不曾动摇过咯，爱你想你咯。好，还有呢，你跟君嫂哈，要照顾好身体，多补充水分。好，也祝福友君跟小金幸福满满哦。好，谢谢米琳姐的传达，也祝福姐姐哈平安顺心。好的，不客气哦，谢谢你们。哎，我真的觉得现在大家哦，就是彼此之间呢越来越有默契啊。当我听到别人呢，或者听到呢，或是看到呢，大家都说谢谢谁呀？哎呀，我真的要关心谁呀？谢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哇，好棒哦！好，这种感觉真好。好，彼此之间都能够体谅到，也会体会到，也能够呢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那些的好或者是呢对我们的那个恩惠之类的哈。好的，另外呢还有个特调的这个元气摩卡咖啡送给大家是吗？好的，好，来我们一早呢先谢谢友君赠送的好不好？

来，接下来呢，这个是小琪哦，因为今天留言很多哈，来，我们就趁机会呢哈，把一一的再跟大家说了哈，来，为大家来服务，来表达了哈，美玲你好，嘿。那这边呢哈，要问候这个秉义亚老大中锋呢哈，好汉吉啦，或者郑旭啦、啊、任茂啊、嘉伟啊、威宏啊哈，好。

跟所有的朋友们哈，抱歉了哈，一直在高雄工作了哈，好忙到有时候忘了好上来留言了哈。然后我6月25号呢会回台东哈，那目前呢一样的哈，还是在高雄这边做看护的工作，我很好哈，都别担心哦，你们也要加油哦。

的，再会中港咯，911的歌声，好，不要跑来开车和朋友啦，好来，还有呢，正在这个期待呢收到家人关怀的，或者期待呢播出你留言的朋友来，好，接下来这个是台北小杰妈妈，早安，米玲姐，好，还有线上各位好朋友们跟同学们，大家早安。炎热的夏天，记得多喝水哦，要给小杰。好，昨天呢，给的书呢哈出了点这个小问题了哈，已经排除了，不要担心。好，谢谢。然后谢谢米玲姐，美丽的声音为每一位听众细心的转达，好，祝福大家都平安顺心。好，那也祝福哈小杰妈妈。好啦，希望说哈大家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借由彼此陪伴呢哈，更加了解，然后彼此之间的哈那个情感联系更深了哈。好的，小杰哈真的是加加油哦。OK， 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这个是共度一生，好，蓝素怡、谢怡君。共度一生，有时候呢是彼此之间学习功课，共度一生，有时候是彼此之间好相互扶持的那份福分跟缘分。好，来，这是亲爱的明姐，平安早安。好，我是唐伯虎，要对最爱的老婆沈秋香说，哈哈哈，明明就是你们，我知道。好，好了，唐伯虎要对沈秋香说，古有唐诗三百首，现有情诗万万首，每天为你写一首，爱你疼你在心头。天气渐渐炎热了，水要多喝一些哦，记得勾勾手的约定，好好照顾自己和身体，别再让我担心哦。每一天的早晨总是在想着你的时候开始，每晚的梦中都会与你相遇，这样才算完美的过完每一天啦。老婆想你咯，也爱你哦，好，希望我们一样的都是永结同心啦。谢谢美玲姐替我传达思念与祝福，也要跟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大家都问声早安。还有程正啊，还有这个所有派，不管任何派别，全部都是我的好朋友，祝福你们啊。然后呢，还有线上正在收听的听众们，以及美玲姐的粉丝们，好。平安顺心，好，健康愉快，有美好的一天哦。尤其是我们最爱的美玲姐您啊，好，今天真的是甜呢，哈，一早呢就这么甜了，好啦，一天都有甜美的好时光了，哈，好，来祝福你们啊，唐伯虎沈秋香。

你共度一生是咱的希望，或是嘛是咱那上大五毛的哈。好啦，共度一生的这个朋友们，好携手在这个路上都不容易哈，那彼此珍惜。来，这个是丙方呢，丙方要跟在台东的陈乃胜说，老公，不用就是别心情不好啦哈，总有一天我们会团聚的。今年的生日没办法陪伴在你身旁，往后每一年生日都会有我的哈，老公爱你喽。好的哈，这个有时候有些的有人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呢哈，是格外的哈会去珍惜，对不对？好，好啦，也都是送上祝福。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还有谁哈。好，来这边，接下来是好，这高雄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早安。好，天气炎热，没事多喝水，大家记得哈，就是多补充水分了哈，要跟同学们呢大家一起互相的加加油打打气哦。好，好，那另外呢哈，就是再跟朋友们说一下，也跟阿强说，上个礼拜天星光水岸公园开始玩水咯，真的是人山人海呀，孩子们呢比我们还要忙，玩得超开心的。晚上阿轩说呢要吃这个火锅啊，可能大家都玩到饿了哈哈哈哈啊，尤其是屁屁啊吃的最多了哈。我们约好这个礼拜天哈要去兰卡威玩水了哈。哎，祝福大家的工作顺心平安顺喜乐哟哈，也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好啊，转念心宽知足常乐哈，这是送给大家的问候卡，谢谢高雄芊芊。好，另外这边还有我看到的哈，这个是金山，金山呢好要送祝福给大家哈，大家安好祝福送给你哈，不是只有今天，而是生命中的每一天哦。好，谢谢金山，也是一样哦，同样的祝福哈，也是希望能够传达给你。好，高雄不是高雄的静辉你好。好，高雄静辉呢好就说，明姐早安，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哦嗨哟。好，像包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跟线上的听众们呢，大家问声好，问声早。好，另外呢好就是祝福看一下哈，大家呢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好，另外呢，这个问候卡是我的问候，不一定比别人早，但是我希望您能过得比别人好，永远平安健康、快乐哦。好，谢谢，谢谢高雄静辉。OK， 接下来呢，哈，我们再来看到的哈。好，那这边好了，偶尔就会跳掉哈。好，接下来呢哈，这是台北新庄强哥你好，新庄强哥呢哦，今天给大家的大家都很期待对不对哈，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哈早餐卡，还有呢这个早安一杯咖啡卡问候卡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呢哈这边的这个新庄强哥呢给大家的早餐卡哦，这个应该是类似哈，好吧，大阪烧对不对哈，因为你看上面呢。哇，好丰盛哦，有这个蛋啊，还有这个类似美乃滋的那种，对不对？好，谢谢你，还有蔬菜，好，感恩。好，那另外还有一杯香醇的这个咖啡哦，今天的咖啡呢，哇，这个

香气萦绕哦，就是哇，就是有那个有没有？就是那个怎么讲，水蒸气的那种感觉哈，气体然后这样子哇，在这个杯子上缘呢哈，这样子一直冒出来，让大家闻到那个香气热气的感觉哈。好，谢谢你，米林早安，你好。凡事皆感恩，贵人在身边，好，事事皆正面，能量永不变。我是新庄强哥。好，然后呢，好，我要跟在台东的这个安安嘉兴俊彦阿婷阿雷阿宏威生好啊，也祝福米林看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哈，就是大家平安顺心，一切都安好哦。好，谢谢你，谢谢你的祝福啦哈。OK， 也是祝福我们的这个新庄强哥哈，每次都有这样的一份心意哈，然后来送给大家，这真是不容易哈。而且后面还有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哈，每天都按五个赞。好，我知道朋友们呢，现在听到的时候呢哈，都会觉得说哇，真好哎。虽然呢不一定哈是自己的亲人，但是也都没忘记要给你祝福，对不对？好，我们就把这个祝福呢一样放在心里，好，接受这份祝福，让我们自己有美好一天，开心的开始。好，来，以晴，好，以晴呢说这个在台东的台东三宫的3403哦，早安哦，是新的一个月咯，一样继续认真工作努力，好，加分，我们一起好，各自努力也好，照顾好自己，多喝水，下个礼拜见哦，爱你哦，好，谢谢姐姐的传达。

好的，永远相信。好，来 K 歌之王，这是陈奕迅。来郑哥，好，郑哥，郑哥人说，明天早，好，我要跟程正说，你寄来的信呢，哈，郑嫂有看了哈，他要你别担心，要你加油，好，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哈。那我们，程正郑哥告诉你，有些事情哈，不让你知道，是怕影响你的情绪，好。所以你的个性我们都太了解了哈，只希望说能够早日呢哈，这个团圆团聚之后，很多人都在关心着你啦哈。那听说呢哈，你去外医回来之后还称赞护士服务的不错哈，所以你人没事就好，要加油哦哈。好的，谢谢敏玲哦，好，也祝福敏玲平安喜悦，都补充水分。好，谢谢你。好，我们觉得哈，就是朋友们，有时候当我们有看到了一点点的改变的时候啊，哈，你知道这个对，也是往好的，好这个改变，照顾好自己这个部分，自己更稳定这个部分来这个改变的时候，关心我们的人都会微笑高兴哈，对不对？好了，感谢这份恩义跟情了哈。来，亚洲小狗，亲爱的敏玲姐，早安哦！天气炎热，您还要替我们传达关怀跟祝福，辛苦你了哈。好。

那要跟这个朋友说，当有天看到自己曾经想忘的那些在别人身上成功了，你就会发现啊，哎呀，真的曾经放弃就充满懊恼啊，宁愿呢因为拼过而失败，也不要因为不够努力而失败啊。好，谢谢米玲姐的传达，祝福大家都一切顺心。好的，好，那也祝福啊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哈，一样的啊，我们这个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很重要哦哈。好，来，我们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好，大家加油加油，为自己加油。谢谢你的爱，刘德华。

的爱，好，谢谢我们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开车的好朋友，让金广陪伴在你身旁，希望能够带来美好的一天。24小时不打烊，随时打开都有金广的主持人的声音陪伴你在身旁。好的，朋友们，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也为自己的努力肯定一下哦。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

我是徐富凯，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

0: 哎、欸，你阁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人的系统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 34.5 公里在高工局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平静点，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00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线掉落篮子，北上 146.8 公里靠近通宵路段有两个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另外在北上安坑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的 1.9 公里顶进系统前大的篮子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4线东向 16.6 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八线双向28公里在松鹤路段有落石，